0: 远近皆有回响。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2: 谢谢你们，
3: 咱是月亮。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5: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6: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我想要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2: 谢谢你们，
13: 感谢你们。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9: 大家好，我们是
20: 银河快递。
2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夏目初返，一路生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早上好，早上的9:09，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也希望大家在全新的五月当中，从假期这个阳光当中啊，获取更多的正能量。也希望接下来这一个月，或者是2026年这个即将的下半年的时光当中啊，都能够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总有美好在路上。也像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的这个主旋律主题是一样的，一路生花向心而行。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烨啊，今天5月2号。今天我在岗啊，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假期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晒一张你在岗的图片。

0: 很多朋友会在五一假期当中啊，这个享受家人的陪伴，然后跟着家人一起出行出游，享受假期。但是确实在每一天当中都会有很多人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先来关注一下出游的朋友啊，首先要看看天气，特别要关注一下，不管是杭州或者是咱们浙江省内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可能会有一波雨水的降临，尤其从全省来看呢，浙西地区啊，可能要关注一下，因为这个降雨呢，稍微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这两天啊，尤其是昨天假期的第一天，整个杭州或者全省来讲啊，基本上都是以晴暖的天气开场的。昨天我也出门了，热得够呛。但是特别要关注啊，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波温度的降幅。杭州啊，将会在四号和五号迎来好的天气啊，阳光重新上线，当然温度以后回升到27、28度左右。全省的话呢，目前来看，我省大部分地区在三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大概是25度以下。同样，四号开始晴好，天气将会全面回归，当然部分地区可能会突破30度的温度。其实不只是我们浙江啊，整个的全国来讲，因为这一轮的降水呢，基本上已经是陆陆续续上线了，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南方应该是这一轮降雨的一个比较强的时段，所以在外出游的朋友啊，不管您今天是从浙江出发，还是今天呢到我们浙江来的外地的朋友，不管怎么样，都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和雨水的变化，随时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外出游的朋友，特别要提示啊，提示大家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雨水来临的时候啊，像山区呀、河流啊，或者是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安全。再次提醒大家，在假期出游到杭州来，可能很多朋友都要逛一逛灵隐寺，是不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灵隐寺呢，在这一年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和变化，尤其是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不是特别了解。我记得在今年3、4月份的时候，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还有外地的朋友说要跟我希望我能带着他来逛一下这个灵隐寺啊。然后我也特别说到了先来预约，哎，他说啊，现在灵隐寺已经是可以预约的吗？这也是灵隐的一个变化啊，咱们特别要关注外地来的朋友，特别要预约一下在小程序上。尤其是这个灵隐飞来峰景区啊，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灵隐飞来峰景区呢是实行提前预约实名登记的制度，就比如说我今天是2号，我今天要预约，这是不行的，线下也是没有购票通道的，所以最早是可以提前7天的，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APP 来搜索杭州灵隐飞来峰小程序预约，一定要提前1天及以上来完成预约。所以明天要去的话，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至少要提前1天来预约了。
1: 9:15，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假日这里行，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假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0: 正好说到这个飞来风景区啊，特别看了一下这个预约的一个情况。目前呢，从这个小程序上来看啊，五月三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是可以候补的。然后这个假期之后，像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都是可以预约的。说到候补，当然如果说预约的名额已满啊，也不要慌，系统会开启这样的一个候补的功能，大家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一个候补的登记。候补的截止时间是入园前一日的晚上20点，那么大家可以根据您的行程灵活来选择候补的截止的时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灵隐飞来风景区的小程序。朋友们，同样说说候补，再来说说这个铁路啊，12306这个怎么来候补，怎么样设置这个候补订单的成功率最高。其实说到候补的购票啊，有一种情况，有人说后半夜候补结果兑现成功了，然后没有发现就错过了车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样来设置这个候补的购票的截止兑现的时间更科学更方便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12306啊。
3: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解释，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具体来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这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开售时会显示候补状态。此时建议旅客可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车票，可提交候补需求。以今年清明假期返程高峰4月6号高1372次列车昆明南至上海虹桥沿途停靠21个车站二等座为例，车票起售时在杭州东至嘉兴南站间未投放票额，但同天高7302次、高7554次、高7528次、高7536次等12趟短途列车在该站间投放了票额。

这里奋进，劳动荣光，汗水浇灌梦想，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之声特别策划《这里奋进，劳动荣光》，致敬每一个不凡的你。

0: 假期我在港，在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在网络社交平台当中很火的一位警官，他叫做陈宗耀。今年的这个假期对他来说很特别，他可能是退休前最后一班的假日岗了，就是在昨天5月1号劳动节这一天早上8点钟啊，杭州市公安局西湖景区分局民警陈宗耀，其实跟往年的20多年是一样的，准时都会出现在桥头岗亭。其实他心里挺清楚的，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班的5一节假日的岗了。再过段时间马上就退休了，断桥耀哥，之前呢大家都称呼他小陈啊，现在成老陈了。从满头的黑发再到鬓角的斑白，断桥上的游客是一天换了一波又一波，岗亭当然也是翻新了一次又一次，但是他总在那儿。这20多年里，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回复着很多游客的各类的问题。他也曾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人，也曾一次次帮助大家把这手机从西湖里捞出来。所以今天啊，假期我在港，就听听这个断桥耀哥他的故事。
1: 这个五一，我听人说西湖边来了位大明星，
2: 好像在抖音上面都看到过你，
3: 老看到我，
4: 哈哈哈哈，欢迎的，
2: 耀哥，
5: 每年都看到你，
6: 有他，他就像我们断桥的一根定海神针一样。
1: 他叫陈宗耀，江湖人称耀哥。2005年从部队退役后，陈宗耀就开始以民警身份守卫西湖断桥，可没人想到这一守就是21年。
7: 您最后一个节假日了是吗？
8: 好的，那我就给你拍一张。
1: 可正当我想按下快门的时候，接连不断的市民求助将我们打断。
9: 厕所呢？对面的那个白马子看到吗？白墙那个位置。
10: 我要是打网约车，我应该从哪里等？
9: 打网约车就可以直接走200米左右就可以打。
1: 去哪里打车？厕所在哪里？杭州怎么玩？五一这天，陈警官老是在回答这些小问题，我特别好奇。15、16岁就开始练武的陈警官，能打拳会刀枪，一身救人硬本领，为啥甘愿在断桥守着这些鸡毛蒜皮，一守就是21年？
9: 你穿了这个警服，你都是为人民服务啊！你跟人家问路指个路，也是为人家服务，对吧？你救人家性命，也是为人民服务。
1: 我原本以为他每天只是站站岗、指指路，真正了解才知道，这21年他一直在拿命守桥。
11: 明年应该是腊月的时候，有一个老大爷是说不小心掉在湖里去了，因为那时候很冷的，我记得最高温度不超过10度的，那时候还下着雨的，要个是衣服外面一脱和鞋子都没脱，直接就跳下去了。
9: 你看到有人落水了，不管你是冬天夏天，我都会下去把他这个救上来。你作为一个民警啊，你肯定危急时刻应该要挺身而出啊。
1: 在岗21年，他捞起总价值300万元的手机，找回走散的游客2000多人，救起落水游客46名，但唯独亏欠的却是自己的家人。
9: 你没有一个回家的呀，不能回家的，大家都不回家的，是吧？你21个年在这里，那么就是21个不回家的，对吧？你看我爸爸去世的那一天晚上，我还在派出所里值班嘞。凌晨3点钟，我老家打电话来，我爸爸要去世了。我早上赶回家，已经早上7点多了，早已经没来人，对不对啊？你这个就是亏欠啊！
1: 我问过他一句心里话：当年部队转业，这么多岗位随便挑，办公室岗位轻松，待遇又好。如果重来一次，你还来断桥当基层民警吗？
9: 肯定是需要当警察，当警察有什么不好了，对吧？警察就是正义的象征啊，人要有正气，社会要有正义。因为我这个人就这样。看到这个不正义的事情，我就会跳出来讲话。
1: 忙完一天，我终于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也终于明白，真正的坚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一身硬功夫用来守护危难，一颗软心肠用来守护日常，平凡岗位也能成就英雄。

0: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3: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7: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7: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1: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12: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即将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4: 浙江广电王牌 IP 亮起吉祥音乐节，这个五一如约而至，燃放上鱼。5月3号到4号，青春之城音浪全开，华语天后张惠妹来啦来啦！3天3夜的前奏一响，全场一起跳到缺氧，听海的旋律一起，万人大合唱直击泪崩。华语天后的现场就是万人 KTV， 全能艺人罗云熙也来啦。他的舞台每一个眼神都带电，每一次亮相都炸场。准备好你们的灯牌和尖叫，古装男神这次要用音乐点燃你。还有王艺恩、二手玫瑰、旅行团，16组艺人轮番的轰炸，停都停不下来，全场嗨爆，放肆尖叫。上鱼氧气旗下音乐节，购票请登录大麦或氧气音乐节小程序，5亿小长假的运气和狂欢就等你抽。

0: 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假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1: 如果还没想好做什么，那就带个帐篷或者带把椅子到嘉兴平湖露营吧。至于去哪里呢？一份春日露营地图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赶紧来查收吧。最近的朋友圈啊，大家就像约好了一样啊，全都在露营和野餐，那种不出门就亏了的焦虑感是不是又来了呢？别急，今天呢，我不带帐篷，只带一把椅子，带大家去盘一盘平湖那些免费又出片的露营地，主打一个拎包入住，感受春天。第一站，明湖花海。哇，这边的草坪真的是太大了，大到你可以闭着眼睛随便的跑。那当然呢，要注意那边的小湖，一定要注意安全。哇，那边还有在放风筝的，把烦恼拴在风筝上飞走，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停车就在明湖景区停车场，车位挺多的，现场还有轻食摊位，咖啡、小点心等等都有，不用自己背一堆吃的，轻松上阵就行。音乐一开，风筝一看，这才是把城市的烦恼留在身后的正确姿势。第二站，中西樱花里。如果说刚才那里是热闹，那这里呢就是浪漫。一来到这儿啊，我真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支上一把椅子，面朝花海，连呼吸都是温润的草木香。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哪怕就在这睡上一觉，也是人间值得。带小朋友们来的呀，可以慢慢的遛弯儿，旁边有小溪，附近还有几家农家乐可以解决午饭，赏花吃饭两不误，停车也很方便，有专门的停车场。第三站，南市青影生态绿廊，这里是大家身边的诗和远方，一条滨河风景带，非常适合大家来漫步和露营。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不能够使用明火，也不能携带宠物哦。而且每周二周三是这里的草坪养护时间，大家千万别跑空了。大家来到这儿呢，就纯粹一点，像我一样就好，拿着把椅子来这坐一坐，享受宁静就很好。第四站，北园牧场。这里是城市中的绿肺，虽然楼顶的面积有限，但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能在城市中心享受户外风光，这才是未来邻里该有的松弛感。当然，平湖的免费露营地远不止这些，草桥马厩的田园风光，有大片的田野和乡间小路，适合带娃来踏青放风筝。棒球乐园百草园是运动加露营的结合体，可以一边棒球一边露营。不过要注意的是，棒球乐园的内部场地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其实呀，露营不一定要帐篷，也不一定要装备齐全。平湖这座城市真的是幸福感很强，出门见绿，带上一把椅子，我们就能感受到离家最近的诗与远方。这份不完全的露营地图等着大家来补充。
2: 夏目初返，一路深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深化，向心而行。

早上好，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五一假期当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就像刚才说到的那样啊，希望大家在旅途假期当中呢，也能够找到自己向心而行。假日的松弛感啊，有的时候我说可能在这个密集的这个工作阶段。

再说说这个五一假期特别的啊，应该说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啊或者报道当中大家都看到的啊，成为了很多岗位的必须的坚守者，机器人啊，他们也不放假，对吧？然后又在这个假期呢，给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小朋友带来一些特别的体验。其实在假期开始之前啊，就很有趣，在西湖边就流行着一种赛博古风啊。在30号的时候，上个月30号，西湖景区就有很多穿着不同的服饰的古代人啊，牵着机器狗在花岗观鱼附近遛弯儿。很多外地的游客说很夯啊。这是表演型机器人，接下来来说说啊实用型的机器人。昨天在这个宁波的东钱湖景区呢，很多小朋友们可开心了，因为在这儿也有一台啊这个对答如流的机器人。这是宁波海事局的人形智能机器人小蓝，他也是首次担任水上安全宣传员。就是他是干什么的呢？循环的播报这个水上的出行安全的提示和须知，然后提醒大家啊要有序的上下船啊，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小朋友说不小心我落水了怎么办呀，救生圈怎么样投掷才规范呀，等等啊，帮小朋友答疑解惑。这位机器人的岗位呢，日常就职的是这个政务中心啊，他承担的功能就是智能导办啊，政务咨询这样的工作。五一期间啊，他是来兼职的，在这个东钱湖啊，还有三江夜游热门的景区兼职。如果说这几天你要到这儿来玩一下的话，也许啊能碰到这个宁波海事局的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小蓝。回到杭州来看，杭州公安部门打造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杭警智行啊，在5月1号其实是正式上岗的。然后首批的15台机器人分布在西湖景区的周边，还有湖滨商圈，包括我们城区的一些主干道等重点的路口。交警机器人啊，它是每天在岗的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呢，他会根据大家的一些这个具体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这路怎么走啊，洗手间在哪儿啊，我到哪儿去打车呀，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不文明的甚至是违法的交通行为的一些劝导，包括交通指挥的工作。这个假期也许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杭州的啊交警机器人啊，不妨打卡拍个照片，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晒晒。这是在杭州。其实在上海的假期呢，3位机器人客运员也现身上海南站了，同样啊也是做一些这个疏导啊解答呀或者是旅客出行的一些服务等工作。当然在假期少不了的就是秀才艺啊，很多机器人在这个假期啊表演了很多精彩的技能。当然除了这个实用型的，也有一些这个机器人啊机器狗在各种文旅的活动还有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啊，为大家增添一份快乐。比如说昨天啊就非常有未来感，在杭州市拱墅区就有一场 AI 大巡游啊，就数十只机器狗上阵舞狮，成为了一道快闪的风景。然后在这个杭州西湖区啊，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儿，24节气机器人餐厅也是在假期当中开门迎客了。机器人大厨啊，在这儿的煮面机器人3分钟可以做一碗片川。据说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菜啊，那是锅气十足，可不是预制菜啊。冰淇淋机器人主打的就是现给你做现给你调。当然啊，因为假期当中的人流量也是特别多，餐厅我相信这个翻桌率也是非常高，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卫生谁来负责。没事儿，都交给机器人。

0: 其实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当中啊，还有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啊，机器人啊，机器狗啊，未来感的 AI 啊等等，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啊，来服务，或者说来展示啊，它最新的一些这个技能。我记得，也挺有趣的，就是在假期的前两天啊，在五岳杯赛场上，我们的主持人佳佳还用这个智能眼镜给大家直播了一场足球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所以随着不断的这个应用场景的变化更新，包括机器人它的这个智能化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算法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提升，其实你可以想象未来我们和机器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会越来越近。哎呀，我特别需要一个能够帮我收纳然后叠衣服挂衣服就这种工作的机器人，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对，其实要说到这个假期放松的方式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做家务，收拾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衣柜呀、啊，然后尤其是像现在换季了啊，等等，其实真的有研究说，这也是一种非常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假期你没有特别的出行计划和安排，只想说真正的彻底的让自己轻轻松松的待在家里宅几天，我觉得。稍微的收拾一下家务啊，做一些家务劳动，一方面也是体育运动，另外一方面确实会起到放松大脑、放松身心的作用。
1: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即将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假日这里行，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假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0: 假日这里行，其实除了这个小众的啊，人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这个景区啊，或者是小众的打卡地，其实在这个五一假期，咱们浙江各地的景区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吸引大家在网络当中种草的一些这个小众的地方啊，其实在五一之前应该说已经是卯足了劲儿，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改造，提升大家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安排去哪玩呢，在哪打卡呢，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晒张照啊，分享一下你的打卡体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5: 温州雁荡山方洞景区，海拔数百米的天然岩洞中，别具一格的悬崖咖啡馆云端时光正成为五一期间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工业风吧台嵌入岩壁，玻璃观景台悬于云海，天然洞穴与现代设计的碰撞让这里迅速出圈。杭州游客林先生和爱人点了咖啡，在悬空的玻璃观景台拍到了人生照片。林先生说，
6: 拍得挺不错的，你像现在有云啊，有雾，非常有氛围感。
5: 雁荡山景区通过业态重整，引入青石、咖啡、文创、旅拍等新业态，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多元体验转型。雁荡山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金阿芳说，自咖啡屋开业以来，方洞景区的游客量剧增了3倍左右。
7: 云端代表是远离尘嚣，远离烦恼，时光把美好的时光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呢，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媒体小红书都很火，它是雁荡山最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5: 在台州黄岩，国家4A 景区九峰景区完成数字化换新升级，全新亮相的机遇时空全感 VR 乐园成为假期爆点。游客带上 VR 设备，即可穿越进冰雪幻境、国风仙宫、大唐盛景，在奇幻世界里开启冒险闯关。游客施贝贝说，
8: AR 现在都是这么科技的，很新鲜也很刺激。
5: 杭州余杭良渚古城推出的良渚文明奇遇记 VR 大空间项目也让游客流连忘返，参观者带上头显，看先民们新修水利、种植水稻、饲养家猪，5000年前水乡泽国的生活场景仿佛触手可及。游客吴中迪说，
9: 印象最深的部分应该是乘坐神鸟在墨角山上空飞行，然后观察它整个宫殿的建成情况。我觉得看了这个项目之后，让我对良渚文化的了解更深了。
5: 不少传统景区将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活化为实景互动玩法。
10: 好，欢迎来到仙姑岛。
11: 仙姑出来了。
5: 杭州临安区柳溪江景区仙姑岛，相传为八仙中和仙姑修炼得道、飞升成仙之地。五一期间，景区全新推出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乘船登岛后便能在各个角落邂逅和仙姑、蓝采和 NPC 互动合影、参与节目。和仙姑扮演者芝芝说，
12: 我们设计了一个八仙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让游客不知不觉的就是记住了关于临安地标的知识。
5: 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兴说，
13: 以前呢，我们可能很多人来临安都是冲着静静的山，今年我们这个五一呢，就是动起来、活起来，体验一个能穿越、能入戏的这样一个假期吧。
5: 此外，湖州安吉云上草原推出花朝节与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阿兰达野溪森林主打溯溪、懒人漂流等清水体验，衢州长山三衢石林焕新开园，新增茶馆、小吃铺等业态，金华婺州古城以启城门、祭文庙、观非遗、赏雾鹰四大 IP 为核心，打造全域沉浸式宋韵文化盛宴。浙江各地景区正以微改造的巧劲与精提升的匠心，不断刷新游客的期待。

0: 个五一，去哪里不重要，心有所往才重要。锁定浙江之声，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与乡村书屋，还有假日这里行，推荐时令美食与小众路线。五一假期，锁定浙江之声，让耳朵在花香与书香中一路生花。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久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欢迎回来，早上的10:07，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在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大家早上好啊，在今天此刻在路上，不知道说大家的这个出行计划是怎样安排的。出行路上啊，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一件事儿。如果说您是自驾出行的话，可能有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都是规避不掉的，比如说我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个远途的这个出行啊，我是比如说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真的不太喜欢这个自驾或者是乘车。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是不是有人是这样的啊？开车的时候从来没事儿啊，精神抖擞，可是一坐车，坐车的时候就晕车。关于这个晕车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您是不是这样？开车的时候没事，但是我一坐在车里我就是会晕车。或者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不管乘什么样的车总是会晕车，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晕车。对啊，突然想到，说到这个晕车啊，这个晕得打个引号，为啥呢？应该是晕啊。所以这事儿怎么解决呢？有人说这跟视线的方向有关。所以咱们就说说晕车的这件事儿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特别容易晕车的人，其实很难受的，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对吧？有的时候头晕，有的时候恶心，然后还会呕吐，对不对？尤其是开那个盘山公路的时候啊，我100%一定会晕。所以到底有没有真正能够缓解的方法呢？就是其实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当你低头看手机或者是盯着这个车内静止的座椅或者扶手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我没有动，我是静止的。可是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哎，我在动，我在跑。所以这是一种相反的信号，都在你的大脑当中。所以你就在想，我到底听谁的？神经系统为了自我保护，就会激活呕吐中枢，头晕恶心出冷汗啊，这些症状都来了。所以呢，是一种信息差。对啊，你的大脑，你的身体也在纠结，我到底是动了还是没动？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有没有真正能够缓解的？目前作为一个资深的晕车一族的我来讲，真的没有。真的就是那种你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晕车啊，就会晕，头晕啊，目眩啊。比如说看会儿手机，我今天看手机好像都没事儿，但是我明天坐车的时候看手机，哎，就不行，就有点晕。所以真的是不到一个真正啊完全管用的方法。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做法吧，比如说要坐在前排啊，视野比较好，然后紧盯着远方的地平线啊，你别看太近，或者你就直接闭上眼睛你就睡一觉啊，一觉醒来，哎，目的地到了。为什么睡觉会管用啊？就是在车上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了，因为你的信息就没那么多了，对不对？就不会有那时候我到底动还是没动呀，对啊，你的视觉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个症状。但也有人会闭上眼睛睡觉，他就会更难受，更头晕啊，头晕目眩的，这说不准。所以零成本缓解这个晕车的症状啊，那就是闭眼睛休息啊，不让你的大脑有这种信息差啊，关于我到底动还是没动的事儿，不给他选择
啊，就给他一个，闭上眼睛你就没有视觉的这个所谓的我没动了，对吧？你身体感觉啊，我就是在动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就会因此会更难受啊，也有可能。但是不知道大家就是生活当中确实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能够缓解的方法比如说这个药物啊，然后说这个橙子呀，对吧，然后姜片儿啊等等。反正该试的我是都试过啊，确实没有说特别有效的。

有朋友分享了，说我最开始啊也是晕的，每次坐车的时候就会晕车，然后我现在吃胖了，我发现哎我没有这个困扰了，是不是营养太好，大脑都觉得有安全感了。有朋友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开车，对，这就是我说的啊，坐车的时候哎呀头晕目眩的，开车的时候可精神了。对，就是你还晕什么，还晕什么啊，除了这个晕车。还有朋友说我是那种特别容易头晕的人啊，然后我是那种比如说坐一些这个海盗船呀啊、游乐场的那些游乐设施啊，过山车啊我都不行。还有朋友说有没有跟我一样看 3D 电影会晕的。有朋友说我是属于嗅觉型的啊，就车里空气不是很好的时候，味道比如说辣条啊风油精啊香水味儿啊，我就很容易能够觉得晕。还有人说我不能靠椅子背儿，我靠在椅子的靠背上啊我就头晕。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宣传之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当然别光说症状，咱们得说说有没有管用。

热力奋进，劳动荣光，汗水浇灌梦想，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热力奋进，劳动荣光》，致敬每一个不凡的你。

0: 奋进这里，劳动荣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位。这两天呢，在我们中央之声啊，也是报道了关于他的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同样要认识的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的一位工程师，他叫做周峰。周工呢，扎根技术岗位20来年，潜心的去攻克每一项的工作当中的工程当中的技术难题。20年前可能是小徒弟，但是20多年后一步步成长为了大师傅。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周师傅的故事。
1: 一大早，富鼎电子的车间里，周峰蹲在机床边，手拿图纸，与几位同事

0: 讨论着生产中遇到的最新问题。这样的现场会诊在周峰21年的职业生涯里已是寻常。周峰毕业于湖北咸宁一所技校的数控加工专业，2005年进入公司后，每天跟铁块较劲儿，老师傅装夹、对刀、调机，他蹲在一旁认真看、仔细记。不到5年，他就摸清了车间里的5种主流数控机床系统，成了技术骨干。2010年，公司向3C 电子产品加工方向转型。作为精兵强将的周峰来到嘉善厂区。周峰说，来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材料从铁变成了铝，铝材软，一碰就伤，做成薄壁件尤其容易变形。
1: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3C 产品嘛，轻薄是它的一个特性，会有产生加工上面的一些困难点。那我们就是会召集团队成员集思广益，头脑风暴之后，想出各种方案分布去尝试，最终在里面去得出最优的解决方案。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尝试，周峰带着团队用 3D 扫描一点点测出产品变形的曲率，再根据数据在加工制具上预先做出反向弧度，让产品在加工时弯着做，铝材卸下来就平了。难题迎刃而解，周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就连大洋彼岸的客户也来找他。去年他受邀飞往美国西雅图，面对面和客户沟通下一代产品的结构方案。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周峰早上6点起来听英文课，晚上下班再啃1小时专业词汇。如今他已能独立参加全英文技术会议。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突出的工作实际，周峰眼下已牵头成立了周峰数控洗工大师工作室，开始把攻克技术难题的匠心用在带徒弟上。
1: 公司的发展它是需要人才的，对于我来说，我是在里面第一个传播精神，第二个的话就是传播知识，第三个能去关怀他们，让他们能更快的一些成长。
0: 从操作工一路走到能和客户源头设计对话的高级技师，从小徒弟成长为大师傅。在周峰看来，工匠的价值不在于做别人做不了的，而在于把别人都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省力，做到零缺陷。
1: 这个需要精益求精吧，不断地去探索和研究，这就是勇于去尝试，也勇于去犯错，这样的话你才能在你原来的基础上能做一些突破，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说的精益求精，只有不断的创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这里奋进劳动荣光，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持续锁定 FM101.6。 早上好，我是刘烨。这个假期出行当中啊，除了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关于晕车的这件事儿啊，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来说说啊，关于晕车啊，有人说我连 3D 电影都晕啊，也有人说这个橘子皮挺管用的呀，还有朋友说我开车的时候啥事儿没有啊，我一坐在车上就很容易说呕吐啊、晕车呀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稍后的时间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故事，但是也希望大家这个旅途当中啊，提前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希望你有一些能够零成本缓解晕车的一些办法啊。刚才我们说了是不用任何成本的啊，就是闭上眼睛睡会儿。假期出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见山见海见大自然，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根本到不了海边，为啥呢？你有深海恐惧症吗？看到大海的时候，假期出游啊，总觉得是非常浪漫的啊，要穿得美美的，对吧？然后蓝天白云大海的啊，拍几张人生照片。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很多人会到了海边之后就发现有点心慌，有点害怕。巧了，我还就真有点，后来一查才发现

啊，叫做深海恐惧症，就属于特定恐惧症的一类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就其实在每年假期当中啊，海边儿啊，春暖花开啊，面对大海的就是这种，我很少去，然后这就是可能我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学会游泳的原因。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向内去寻找自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查啊，关于这个深海恐惧症，确实有一些人天生就会害怕大海。他其实有性格的问题，也有心理的问题啊，他是共同作用的，当然也有自己的本能了。这个恐惧就跟你单纯的去害怕水是不一样的，他是对这种深海的这种环境啊，过度的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一种焦虑。就是人类啊，他对这个黑暗也好，或者是未知的空间也好，他本能的就是会有一种警惕啊。这个深海深邃的，深不见底的，很神秘的，很辽阔的，就很容易确实产生一种原始的恐惧感。一旦面对相关的场景，你就会有一种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变化，比如说心跳加快啊，呼吸急促啊，冒冷汗啊，或者严重的时候会晕头转向的，头晕恶心等等，或者甚至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就是它是一种恐惧大体量的水，恐惧这种广袤的广阔的有点空虚的这种海洋。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就会感到一种焦虑啊，身体上的一种痛苦的感受。甚至有一些人特别厉害的时候，就是当他看到这种深海的图片的时候，都可能会发作。但是这种压力消除之后，通常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了。所以像深海恐惧症的人，可能会在假期出游当中不会去海边啊，或者是那些大的这个游泳池啊，甚至可能会尽量的去避开湖泊啊，或者是水井、山谷、隧道、洞穴等等。当然，就除了一种这个心理上的、性格上的原因之外啊，可能比较容易焦虑的人啊，或者说咱们家里确实有这种叫做深海恐惧的一些人啊，有这种倾向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病吗？能不能被改变、被根治呢？就像刚才说，它是有一种遗传倾向的啊。当然，如果说积极的配合治疗，这种症状确实是有很可能的，被治疗或者说是减轻它的症状。主要还是一种心理上的疗法，比如说认知疗法呀，系统脱敏的疗法啊，或者是心理的疏导等等啊，有必要的情况下可能会加上一些这个药物的治疗。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

0: 就用千年奏。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青春逐梦时，无奋斗不青春。浙江之声五四特别策划《青春逐梦时》，听见年轻的声音，看见未来的模样。

夏日这里行，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夏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这是 FM101.6 浙江之声。家人说行，继续来看看啊，最近呢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因为已经假期开始了嘛，然后有一些这个机票的价格呀，包括高铁票的这个余量啊等等，有的时候我也在刷啊，然后就发现说，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刚到云南，去了一趟，然后今天一看，哎，又有点心动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如果说啊，后面的几天你觉得可以再玩个两三天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假期的机票的价格。其实很多地方的五一机票的价格出现了一个跳水，肯定比你之前刷的时候或者是预订的时候价格要划算很多，有的地方的降幅甚至超过了60%。尤其是丽江啊，整个这个降幅还是超60%的啊，就还是蛮划算的。然后据说这个丽江五一期间的酒店啊，民宿价格也并没有说涨得特别多，大量的一些这个民宿还是价格大概200左右啊。所以今天有个热搜，五一多地的这个机票价格大跳水啊，所以如果说还是想安排一下出去旅行，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就是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发呆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刷一刷啊，看一看这两天的这个价格，交通方面啊，是不是价格没有那么高了啊，然后就比较划算，其实可以尝试一下。甚至有丽江五一的机票跌破20%。像这个北京啊，北京飞丽江啊、海口啊，这些价格还是蛮划算的。接下来如果说想要去广州的朋友啊，不妨打卡一下广州动物园，据说又上新了。五一假期呢，广州动物园是迎来了多名新的员工啊，而且各个自带职场人设，据说很火。据说猛兽区的白狮啊，就圈粉无数，非常的呆萌，特别像那种刚入职的我。而且呢，美洲狮情侣档大美和小薇，哎呀，这俩人相亲相爱的，你追我赶的。这也是广州动物园的一对新的 CP 啊。还有发亮王者红背僧面猴啊，就是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广州动物园，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动物上新了，而且都非常有个性啊。这个我们说的发亮王者红背僧面猴呢，那是非常复古的一个爆炸头，有点杀马特造型。但是呢，人家却过着那种慢悠悠的啊，舒适的、娴静的、悠哉悠哉的生活，所以就是这叫什么啊？反差萌。要说这个假期当中啊，怎么样让自己这个身心放松放松啊？就其实也有研究里面说，就是比如说跟动物们在一起。当然，这个动物除了我们到动物园里哈去感受一下这个动物的萌态啊，那还有呢，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养小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宠物的，比如说小猫啊或者是狗狗呀，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的小宠物。其实有调查说，就是跟宠物在一起啊，也是会让自己能够完全的放松，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神经就没有那么的紧绷。所以这个宠物真的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不能没有这些可可爱的小宠物。当然有很多朋友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准备带着宠物一起来感受一下假日氛围。如果说就在杭州啊，大家可以在五一期间啊到这个青山湖来感受一下。因为在这儿呢就举办着这个携宠啊一起游玩的活动，比如说携宠骑行啊。
网络当中一搜啊，发现五一假期就是在杭城的各个一些地标啊，或者是景区周边啊，都是有一些这个适合带宠物去游玩的或者是旅行的一些地方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宠物节，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带着你的小宝贝一起去打卡。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临安青山湖就推出宠物友好单车，带着宠物一起骑行。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市集，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吃的玩的用的啊，包括这个宠物的美容护理呀等等啊，都是一些这个有的时候我会看到的一些这个品牌啊，还不错的，有机会可以带着宠物一起来感受一下。除此之外，乡村游也不错。虽然今年的五一假期结合着这个春假啊，很多人呢拼的假期8天10天，但是其实就在浙江，咱们周边的乡村游也是非常火热的。应该说，在今年的五一又来了一波小高潮。今年假期呢，临安、桐庐、淳安、阜阳县域旅游目的地搜索量是非常高的。各地这波客流红利，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掌握在手上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尤其是你去到临安啊、桐庐啊、淳安啊或者阜阳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其实像桐庐和阜阳，就是这个假期当中，我还真的就是琢磨了，要不要去感受一下、去玩一下啊？就如果已经去过的，或者您就是这儿的朋友，您微信上跟我们说说。后面还有3天假期，要么我去玩一下。像这个淳安啊，推出了这个民俗大巡游的活动。像建德啊，兖州古城延续着宋韵潮玩的主题。像刚才说到的临安啊，青山湖就加入了这个宠物的主题，就是比较潮的这个 IP 啊。总体来说，一地一特色。就不知道大家这个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如果是短途出游啊、县域游、咱们省内游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下吗？哪里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玩的？我从杭州走啊，小众的，然后人没有那么多，哎，但是挺特别的地方。我想打卡一个乡村的微度假啊，就2天时间。不会让自己觉得特别累，然后还有时间能够好好的调整休息，然后迎接新一周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来聊一下。感谢您的推荐啊。

除了游玩啊，其实在这个假期当中啊，五一档的电影是不是也有值得一看的呢？因为在这个五一档当中，有十多部的影片集中上映了。哎呀，这个五一档真的很挤呀。

0: 接下来请出中央之声记者何冰倩，跟您看看史上最拥挤的五一档，这十多部的新片到底看哪个呢？
1: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一楼大厅人头攒动，有的观众站在后场，有的刚看完电影，和同伴讨论着电影的剧情。市民唐先生说，
2: 刚看完消费的人主要是刷到网上一些片段是有点悬疑的，就非常感兴趣，总体还是不错的，会有一些反转，剧情也比较紧凑，挺不错的一部电影。
1: 市民熊丽选择了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3: 喜欢她那个时尚的氛围，还有那个女性的独立成长以及对美丽的追求啊，对事业的追求，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这种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1: 影院市场经理林燕介绍，今年五一档多部新片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需求。
4: 目前我们排片的第一梯队是《寒战1994》，它也是港片 IP 的前传了。喜欢悬疑啊、动作、枪战的观众也是应该很喜欢这片子。第二梯队的话是《消失的人》，也是作为悬疑犯罪题材的。排列第三的是《时间敢死队》，它是温情的喜剧片。国际化一点电影就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它是时隔20年的原班人马回归。然后还有一本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方言的亲情片，点映口碑也是极佳的。
1: 目前五一档票房，《寒战1994》占比30%，《消失的人》紧随其后，其余影片平分秋色。记者发现，五一档影片有着浓浓浙江味，《消失的人》改编自嘉兴海盐作家贝克邦的悬疑小说《海葵》，点映电影《森中有林》由浙企联合出品，《时间敢死队》曾在金华、横店等地取景，各地影院还推出线上打卡活动、影片套票等，吸引观众观影。黄岩泰业影院工作人员牟丹丹说，
5: 因为有很多浙江的元素，我们都会给到一些购票的支持。像我们的话上架了一个套票，有6张券199，相当于我们正常票价的7折左右。
1: 安吉城东美颂成天影院经理陶云成说，为吸引更多学生观影，影院推出了优惠套餐。
6: 优惠措施的话，凭学生证或者是你只要证明自己未满18周岁的，可以享受一个观影套餐，购票的话是享受一个会员价，再享受一个19.9元购一个单人套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运动。其实这些年来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运动是特别火的，尤其是像徒步啊、爬山啊、组织骑行啊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就有很多人特别爱张罗，总是会张罗一些这样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那么这样的人，他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什么样的人能够带着你一起去组织那些户外活动呢？其实在这个假期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选择运动过节的方式，让自己更多的来获取能量。其实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这种团队式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多啊，但是呢，这个领队您了解吗？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一些种草的平台当中啊，也会有很多人发帖啊，说我要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骑行啊，或者徒步啊、爬山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接龙报名来参加。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去愿意参加这类活动，那么一个是大家都不是认识的人啊，不是很熟的人，那么参加这样的活动之后，你有没有对这个活动的领队有比较多的了解呢？活动中的领队是否有相关的资格的认证呢？ Wake up slow。其实通过调查了解到啊，活动中的领队其实并没有说一个强制性的对他有一个职业资格的认证的要求。有一些组织者呢会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或者是签订一些免责协议。但是我们说这个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一旦真的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者有一些危险，出现了一些意外，可能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法律纠纷啊。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组织户外活动，如果说啊发生状况了，发生事故了，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或者是隐患，这个责任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1: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安先生喜欢户外运动，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兼职做户外领队，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带团出行。
2: 我主要是带一些户外徒步，就是爬山的这种，也会有游玩性质的，去古镇里边啊，偏向于景点之类的那种。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1: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2: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1: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3: 就像户外徒步这种的，对于简单的公里数啊、爬升下降的一个数据啊，包括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啊，就比如说它是个原始的路段呢、还是说这种铺装路啊，还是说有台阶路啊，都是不一样的嘛。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大概要带些什么。
1: 戴先生担任领队的户外项目涉及国内的华北、西北以及部分国外热门线路。他说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行程招募信息，需要先提交证书。
3: 俱乐部我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户外类的，他就要求你有这个指导员证。
4: 那其实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你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这个证儿，你就可以发了，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那就不一定。
3: 对，是这样的。
1: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5: 中国登山协会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是业界自发的，因为对于我们培训的认可，他们知道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靠谱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人作为他们的向导，没有任何人会强制。
1: 持证领队戴先生说，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
3: 如果是有些队伍比较大的，一个领队肯定是顾不过来嘛，可能就要上两三个人或三四个人。那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当地找的这种向导，当地的向导他可能没有证，但是他可能对路是最熟的。
1: 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十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3: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

0: 去询问，就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1: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没有持证的兼职领队安先生说。
2: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个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以后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夏目初凡，一路生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 谢谢你们，
2: 扎心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即将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2: 假日这里行，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假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4: 五一假期想好去哪儿了吗？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遂昌高平，平均海拔800多米，被人叫做云上高平。这个五一，海拔1400米的山头上，万亩野生杜鹃花正开得热闹。今年花开得怎么样？路线好不好走？吃住怎么安排？我提前去踩了一趟点，咱们跟着声音一起去高平看看。从遂昌县城出发，沿着盘山公路往北开，大约1个小时就能到高平乡茶树坪村。这里海拔1000多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村子之一。往山上一抬头，云雾绕着的那个山头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桃源间万亩杜鹃林。这片杜鹃花是野生的，长在海拔1200米到1400米的山上，绵延20多里，开花也就半个月左右。今年春天雨水好，花苞比去年还密，花期正好采在五一这几天。从山脚爬到山顶，正常要走1个半小时。石砌的油步道弯弯曲曲往上延伸，两边是竹林和杉树，时不时能看到几丛杜鹃探出头来。到了山顶，腿酸一下子全忘了。站在海拔1438米的桃源间，往南看是石母岩的丹霞奇峰，往北看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脚下红的、粉的、紫的杜鹃花铺天盖地，像是有人把颜料桶打翻，泼了整个山头。山风一吹，花海跟着晃，那一刻你会觉得这1个半小时的山路爬得太值了。花看够了，肚子也饿了。下山以后，茶树坪村和高平新村的农家乐早就准备好了热腾腾的农家菜，土鸡煲、笋干烧肉、高山蔬菜，食材都是村民自己种的养的，那股新鲜劲城里吃不到。云溪乡社民宿内，经营者张文全忙着备齐笋干等应季美食。
5: 因为五一长假马上过来了，那刚好是碰到了高平这边杜鹃花也要开了。对于餐饮这块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应季的菜品供应给客人，供应五一来的这些游客。那客房预订这块呢，基本上现在我们总共是32间客房，现在已经在平台上预订出去有10多间了。
4: 在临水小筑农家乐，经营者郑根爱正忙着全面清扫卫生。
6: 2栋房子有20个房间，那边那栋呗12个房间，这栋房子呗8个房间，同时接待40个了。
4: 如果你时间宽裕，高平好玩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附近的北斗崖景区，典型的丹霞地貌，十分耸立，云雾缭绕，步行几分钟就能到。或者什么都不去，就在村子里逛一逛，跟村民聊聊天，买几斤高山茶叶、土蜂蜜，尝尝他们自家晒的笋干，也是一种慢下来的惬意。一条盘山路把藏在深山里的万亩花海带到了更多人眼前。有人说，去高平看杜鹃，看的不仅是花，更是那需要付出一点辛苦才能抵达的仪式感。爬1个半小时的山，出一身汗，在山顶被花海抱着吹风，那份舒畅是开车直达的景点给不了的。
7: 夏目初凡，一路生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这里是浙江之声的五一特别节目。那五一假期啊，全省是晴雨相间的。

天气，但是晴好天气是占了大半的。到了三号，雨水跟降温一并抵达了。那本轮降水的过程影响范围广，覆盖全省，而且雨势很明显。同时受到冷暖交汇的影响哈，本轮的降水过程呢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雨天路滑，能见度较低，所以大家在外面的交通出行也是需要注意的。那四号到六号全省再次切回到阳光频道，所以这样的好天气也有助于大家假期返程。如果说出门游玩啊，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了。假期呢现在是两头晴中间雨，那么今天刚刚外面已经在下雨了，气温波动也很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对于杭州来说，未来一周杭州的气温也都比较合适。那白天最高气温除了明天啊，可能只有20到22度左右之外呢，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25度以上。像目前来看哈，六号更是会升到28度了。像刚刚一直说到的，虽然说啊最高气温已经快30啊，再过几天，但是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出门外套必不可少，尤其是去到山里或者高海拔地区。

0: 12:15。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五一长假，很多人已经备好了行囊，奔赴在山林之间了，来感受自然之美，放松身心。那么当前的浙江多地气温是在回升的啊，晴多雨少，加上这个风力较大，所以说呢，叠加上这个假期进山的入林人员大幅增加，所以说野外的火源管控压力陡增，森林防火形势不容乐观，也是进一步增加了山林火灾发生的风险。所以说为了守护山林的生态安全，保障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平安，也是温馨提醒大家了，在假期的时候啊，倡导文明出游，绿色出行，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在进山入林之前，一定要多一份自觉，主动遵守森林防火相关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在游玩途中呢，要多一份谨慎，不违规野炊烧烤，不随意乱扔烟头啊，不要燃放烟花爆竹，时刻警惕野外火源的隐患。大家进山玩啊，可以让防火意识就像你背包里的水壶一样，最好是随身携带了。希望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够提高防火警惕，自觉践行文明出游的理念。如果说一旦发现了野外的火情，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来共同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度过一个平安、文明、愉快的五一假期。

0: 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青春逐梦，劳动荣光，一路生花向心而行。浙江之声五一特别节目，把奋斗写进时光，把美好藏进耳畔，听见向上的力量。

继续回到特别节目当中。如果说你去西湖景区玩啊，有可能会看到一张贴士，叫做禁止投喂松鼠。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哈、啊、看到了这一张配图，写的是啊海报禁止投喂松鼠，小心咬人。那么画面呢也是显示在景区的步道旁也是摆放着禁止投喂食物的提示牌，那另一块上就写着小心咬人。很多网友留言说，以前还会买玉米喂松鼠啊，没想到现在要禁止了。当然有很多人表示理解，毕竟投喂野生动物真的是会被抓伤或咬伤的。西湖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景区近期呢确实在部分区域加强了提示，那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特别是景区出现的松鼠啊是野生动物，那景区呢没有专门饲养，所以一些松鼠可能因为游客的投喂而出现主动靠近游客，甚至有可能会有抢食的行为发生，那也有过抓伤啊咬伤游客的情况。所以张贴提示牌呢也是引导大家要文明游览，投喂野生动物可能会被攻击，会影响自己的旅游体验啊，甚至还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是有威胁的，那得不偿失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去西湖景区游玩，如果说你看到了树上有松鼠跳来跳去的，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随意投喂，跟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五一假期啊，游客们会选择在哪里跟西湖拍下第一张合影呢？答案就是西湖中的断桥残雪碑啊。在这里呢，游客们有的是戴着墨镜举起剪刀手啊，摆出了各种 pose， 跟西湖拍下了第一张的合影。那按下快门记录美好瞬间的，除了跟游客们同行的伙伴家人之外呢，还有西子湖畔的义警们啊，各种假花啊道具补光灯是一应俱全，而且他们还会指导姿势。

0: 这个五一去哪里不重要，心有所往才重要。锁定浙江之声，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与乡村书屋，还有假日这里行，推荐时令美食与小众路线。五一假期锁定浙江之声，让耳朵在花香与书香中一路生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1: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夏目初凡，一路生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远在千里之外，我们浙江之声的蔚蓝旅行团在新疆的伊犁八日双飞游，今天是什么样的安排呢？这趟旅程他们又看了新疆怎样的春天？我们来连线主持人大 V， 问问那边玩的怎么样。大 V 你好。
6: 哎，丹妮，我的朋友。
5: 嗨，你好呀，怎么样啊？今天
6: 还在上班吗？
5: 对呀，你虽然也在休息，但也是另一种上班吧？
6: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此时此刻也跟我们江山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以及这还在奋斗在这个工作岗位一线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啊。虽然说这个假期第一天，我们昨天已经连过线了，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关心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这次之行到底知道什么，玩到什么，然后又看到了什么，所以说呢，也跟大家来汇报汇报啊，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5: 好嘞。
6: 这个假期我觉得前几天，包括昨天我们提到去到赛里木湖，然后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这库尔德宁，唯一的一种感觉就是眼睛不够用啊。比如说像大西洋最后滴眼泪，我们去到的那一天。赛里木湖是非常非常的蓝，然后在现场呢还有专业的旅拍师，还有这个航拍师给我们拍下了最美的照片，所以很多的这个参与我们旅行团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说这叫人生照片啊。
5: 哇，那得多好看呀。
6: 是，而且我跟你说，这次参加旅行团当中呢，不单单这个以家庭为单位，还有这个兄弟团，还有这个闺蜜团，大家呢，其实整体的这个年龄呢是偏年轻化的，所以说大家对于整个旅行呢，这个照片，包括能否留下来一些出片的这个瞬间，其实很看重，很重要。然后等到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叹，说这个现场拍起来，包括大家会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比我眼睛看到的，要差一些，但是实际照片出来的效果非常棒。你像昨天去，前几天去到的这个赛里木湖，然后呢，那拉提空中草原。
5: 嗯。
6: 今天我们马上就会到的是这个，被称作独库秘境，然后同时也是最有名的独库公路的起点——独山子大峡谷。这里是一个一年的奇观，所以站在这个悬崖边上，你会看到整个这个，就像是被巨斧啊，一个巨大的斧子劈开的一个裂痕，很壮观的一个峡谷。然后包括后面我们还会去到传说当中西王母住的这个地方。天山天池，大家也都非常知道新疆的这些特别有名的景点啊。那么湖水是那么蓝，雪山环抱，美的就像仙境一样。每一天大家都上车之后会交流，会去聊一聊自己的这个感觉，就好像每天都在换壁纸一样。那么这一次，不单单是行程，我们去到这些美的地方，同时吃的也很棒。包括今天晚上我们的团餐就是正宗的新疆的烤全羊。
5: 哎呦天哪，我还没吃中饭呢。
6: 会有一个开羊的仪式啊。这个其实来到新疆你会发现吃呢， 变的花样你都吃不完，而且呢就尤其是这个牛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它就是一种鲜香的味道。就你想象一下啊，就外皮焦香流油，然后呢这个内里呢就很入味儿，就大口吃肉啊，然后就是感觉很满足，再加上这一路上不单单美景美食啊，还有这个帅哥美女的相伴，是吧？这趟旅程太值得期待了。
5: 你这个旅程过得倒是挺开心啊。
6: 对，而且呢，也要提前跟大家也预告一下，
5: 嗯，
6: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新疆八日游之后，我们马上紧接着还会上线这个另外的一趟不同体验的不同景点的新疆之旅，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也期待我们的这个张之声的听众朋友们一直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真正参与到我们蔚蓝旅行团当中的朋友们都会因为新疆的美以及这个新疆以及咱们张之声的蔚蓝旅行团的服务会成为我们下一个分享的宣传大使。所以期待大家后面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蔚蓝旅行团，好不好？
5: 好嘞，我首先第一个加入哈，给我留个名额，跟你一块去。好，谢谢，谢谢大 V， 也希望你和我们张之声听众朋友们哈，在新疆玩得安心，玩得开心，辛苦了。所以哈，之后如果说呢，朋友们还想来跟着大 V 一块儿去到新疆玩啊，这一趟没赶上没关系，咱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哈。那么也是啊，时刻关注到我们张之声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3: 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在这样的假期出行当中啊，特别是坐车出行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过可以在后面躺平啊？我就放倒后排座椅，在车内小憩片刻呢。在很多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啊，车辆高速行驶途中呢，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跟后备箱连通了，拼成了一张床，那铺上了被褥哈，直接躺卧休息了。所以在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是违法的？或者说呢，将车后座的座椅改造成了床铺是否被允许呢？那很多人也在小红书来搜这一点啊。那其实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说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说你干扰了驾驶员啊，比如说你躺卧的时候，你身体直接延伸到了驾驶区域了，这个是属于妨碍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他的视野，是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的，将面临警告或者说罚款。那高速交警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比如说车辆急刹或者碰撞，人会被直接抛射出去。所以因此呢，违法情形引发事故，那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理赔的。如果说遇到了乘车人躺卧的情况，也将会被罚款，责令整改并且教育。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啊，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那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面临500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及6分的处罚。

0: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青春逐梦，劳动荣光，一路生花向心而行。浙江之声五一特别节目，把奋斗写进时光，把美好藏进耳畔，听见向上的力量。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五一啊，一股韩宠量爆表的新潮流正在悄然炸开，在安吉古城遗址公园啊，萌宠探宝热火朝天；在杭州时尚中心呢，萌宠跟机器狗同台走秀；在德清啊，也有宠物主题房，是一房难求。所以毛孩子们已经不再是留守家中的牵挂了，是可以跟主人一起来享受假期的主角。所以这一波宠物游的热潮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旅现象。所以这个小长假你会带上自家的毛孩子去哪里撒野呢？再说现在宠物游为什么越来越热了啊？宠物经济的本质就是情感经济悦己消费。那今天的宠物呢，已经不是看家护院的工具，是捧在手心的家人。当然还有很多政策跟基础设施也在顺势加码，比如说高铁也在试点宠物的托运，那连锁酒店呢也在推出宠物友好的房型，也是在明确支持萌宠旅游供给端的升级，所以反过来又给需求添了一把火。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作人员讲起了一次关键转折，就是今年的春天啊，公园呢举办了樱花节，意外发现携宠到来的游客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也是迅速行动，加装了宠物的饮水点、食便袋，还有开通了景区宠物专线。那一番改造下来，现在公园已经成为了人宠共游的网红打卡地了。大家还发现在我们浙江有哪些宠物友好非常适合人宠一块儿去玩的地方呢，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部分人都知道啊，这个清楚这个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个经典的观点是认为每晚睡足8小时，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学习工作。那有的人呢，每天感觉他怎么好像只睡3到6个小时，依旧是活力满满，学习工作两不误，好像能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娱乐或工作。那这群人其实他们是有天生的基因的啊，被称为叫做自然短睡者。所以科学家也发现他们的秘密就藏在他们的基因当中。

自然短睡眠特征相关的四个基因当中的几个突变，所以这表明睡眠跟基因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所以该如何来对症解决睡眠的难题啊？如果说能够真正的读懂这些睡眠基因的运作方式，也许在未来真的可以实现定制化的睡眠。那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呢，或许可以开发出调节特定基因表达的药物，不再只是依靠啊各种传统的治疗药物。而且对普通人来说，甚至有可能会通过这样的检测来定制一个睡眠的方案，来最大限度地提升休息的效率。但这个都是未来指不定某一天会实现的事情，也许真的能像科幻电影中的那样通过调整之后呢，拥有更加科学的睡眠模式，在休息充足的情况之下，更多时间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对于现在来说，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现在提高睡眠质量的。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但是现在哈，能够多睡会儿还是多睡一下哈，什么睡3到6个小时这个呢，咱们还是不太提倡。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0: 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浙江广电王牌 IP 两栖奇象音乐节，这个五一如约而至，燃放上鱼。5月3号到4号，青春之城音浪全开，华语天后张惠妹来啦
9: 来啦！
8: 3天3夜的前奏一响，全场一起跳到缺氧，听海的旋律一起，万人大合唱直接泪崩。华语天后的现场就是万人 KTV， 全能艺人罗云熙也来啦。他的舞台每一个眼神都带电，每一次亮相都炸场。准备好你们的灯牌和尖叫，古装男神这次要用音乐点燃你。还有王艺恩、二手玫瑰、旅行团，16组艺人轮番的轰炸，停都停不下来。全场嗨爆，放肆尖叫！上虞氧气奇象音乐节，购票请登录大麦或氧气音乐节小程序。五一小长假的乐器和狂欢就等你抽。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3: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夏目初凡，一路生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下午好，14:08，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声音来自于浙江之声 FM101.6。各位好，我是刘烨，假期快乐。

0: 假日这里行，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假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1: 真的得出去玩，出去玩才是一个最好的在假期休息的方式，这还真的就是有研究来能够佐证的。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里面说，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行可以帮我们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减少压力。还有一份研究里面说呢，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结构。什么意思？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你在一个环境待太久了，可能会显得有点笨。所以真的有时间有空的时候，就应该多出去走走，亲近大自然，接触人事物。我记得还有相关的研究说，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期间啊，比如工作日，每天都是重复的工作和这个劳作，然后这些东西呢，可能你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做。那如果说在周末有时间放松的时候，怎么让自己能够瞬间的充满电呢？其实就要做一些周一到周五你平常不太会做的事儿。甚至可以开发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画画或者说是这个学一个乐器，这些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体验，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时间过得就是非常的慢啊，而且呢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就会觉得瞬间整个人呢焕然一新，似乎是充满了电。一个道理，就真的是换一个环境才会让你有一个新的体验，你的视觉，你的感官，你闻到的味道，看到的山，喝到的水都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在这个假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放松。这个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出去玩啊，万一说这个假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是待在杭州或者是就待在家里，其实也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自己真正的放松，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方式。对，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啊，尤其是平时在工作日当中容易觉得有点累啊，容易觉得疲惫的人更应该动一动。就得出去玩，像今天啊，我们浙江之声的主播大威啊，真的很羡慕他呀，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当然也很辛苦啊。这是我们浙江之声的蔚蓝旅行团，在哪儿呢？在新疆，8天双飞泳。今天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1点钟左右，跟我们报告了最新的行程吧？希望下一期的时候啊，我也能同行，希望下一期的时候你也能真正的到大自然当中，跟着我们的蔚蓝旅行团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休息和游玩。再说有大威的陪伴，我想这趟行程肯定不一样。一期一会啊，这一期新疆团您错过了，就等着下一期也许有意外的惊喜。好的，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观察一下天气的变化，随时打开手机 APP 来看一下天气。像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是有阳光的啊，那这个时候在杭州呢基本上就是阴天了。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发现下了一点毛毛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明显会有降雨登场了，尤其是浙西的地方啊，特别要关注这个降水可能会比较大啊，有的地方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温度也没那么高了。3号，我们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至25度以下，可能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飕飕的啊。4号开始呢，晴好的天气才会全面回归，也就是假期的后面2天，气温也会随之回升，部分地区有望突破30度啊，短袖的时刻又来了。 在外游玩的朋友也特别注意哈，万一有下雨了或者雨水比较大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游玩的安全。假期出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安全了，尤其是这个山区呀，或者是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啊，有雨来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雨具啊，不管是在旅途当中的背包里，还是在行车途中的车厢里。哎，之前好像没有发现雨伞是一个很张扬的东西，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哈，叫做雨伞羞耻症。哎，上了热搜了，什么意思呢？

0: 最近啊，雨伞羞耻症啊冲上了热搜的话题。有网友说之前没发现啊，这雨伞有什么不同啊，也没关注到啊。但这个羞耻打着引号，其实谁的青春里没有一个同款的格子伞呢？说实话，今天中午我打的这把伞还是那种蓝色的条纹的格子的伞，对吧？你翻一翻家里的那个抽屉里面，可能装雨伞的那个抽屉里更多的都是这种基础款呢。所以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雨伞羞耻症。还有很多网友晒了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
0: 说着说着上头了。好，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刘烨。哎，聊了一个这个热搜上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可能大家都有共鸣和同感。我看了一下很多网友晒出来的照片啊，来佐证这个雨伞羞耻症啊这个概念。有网友说啊，看到我家里这把伞，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也有人说不敢笑，我小的时候打的这把雨伞竟然是一个油纸伞，从小我可就是古风小女子。还有人拿了一把粉粉嫩嫩的芭比娃娃的伞，说怎么了，我这样我都没觉得尴尬。这个我所理解的啊，就是雨伞羞耻症，就是有一些雨伞真的太过于张扬了，卡通的形象啊，无厘头的形象，还有特别古风的油纸伞啊，明显可能跟你的气质不太符。哎，但是这么多年这把伞竟然保留下来了。所以有网友说，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把这样让人说起来有点羞耻的伞呢？除此之外啊，还有特大伞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关于你家抽屉里那个啊，特别无厘头的，特别夸张的，特别让人笑而不语的那把伞，能不能给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晒晒照片？接下来说的就是特大伞。前两天啊，我们同事小凯，下雨嘛，在办公室这个地上就堆了一把非常大的伞，走过路过啊，特别绊脚。我说这谁的伞呢？后来想想啊，这么大的一把伞啊，像我这样的体格，三个人都能塞下，那可能只有小凯了。他确实在体重上需要一把特大伞，当然看起来让人觉得安全感满满啊。这种特大伞打起来就是不管下多大雨，对吧，你的包包、鞋子、衣服都不会淋湿，就是回头率有点高。当然啊，除此之外，还是这个，雨伞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氛围感小道具。长柄伞啊，透明伞，还有纯黑色的伞。哎，小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打那种透明的伞，白色透明的伞啊，特别有氛围，特别文艺，特别艺术。下雨天，尤其是这个秋日里，落叶满地的时候，打着这把伞总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忧郁的女子。当然还有很多男士说，我觉得这黑色的长柄的这种雨伞啊，那是相当的优雅，电影里都这么演的，不下雨的时候可以拿着当手杖走路。英剧看多了啊，对吧？小的时候可能让你打一把这样的非常抽象的雨伞，有或多或少的小羞耻。但是长大了，哎，你发现没有，你就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越来越抽象的伞。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啊晒出的一张照片啊，这照片呢，我觉得他能把这把伞撑起来也可以封神了。什么伞？是一把那个绿心白菜的那种伞，你敢想？还有那个就是雨伞，就是做的特别像那个 古代皇帝啊头顶上戴的那个头饰，带门帘的那种头冠一样的啊，感觉你撑这伞哪有点羞耻感呢，对吧？就是一种无上荣耀的感觉，撑这把伞都感觉要登基的感觉，是不是？有的伞略显幼稚，有的伞千奇百怪，但谁的青春里面没有一把这样觉得奇奇怪怪的，哎，又非常让人上头的伞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来晒一晒啊，你那个抽屉里家里那个最奇葩的那只伞。当然，这是网络当中的一个造梗的一个话题啊，雨伞羞耻症，也许只是在年少或者是青春里。有一种显得有点局促的别别扭扭的一个瞬间，但是呢雨来了，哎，它还真就管用，对不对？而且天总会晴的，雨总会停的，也许这把伞下还有很多故事呢。你跟谁一起淋过的雨呀？跟谁同撑的一把伞呢，对不对？还有那些甜甜的可爱的湿漉漉的情感的回忆。当然现在啊，我也挺喜欢这种抽象的，可能就是年纪大了，最近我也在考虑买一把又能遮阳啊又能遮雨的这种轻雨两用伞，但是看起来都挺普通的，就总想找一款合我心意的那种带着点抽象然后又带着点浪漫，上哪儿找去啊，你说。所以这把新伞没到之前，我都用的是那个略显羞耻的格纹的蓝色的，就是那种基础款的伞。好，稍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来留言，看看谁家的伞更亮眼呢。别忘了今天啊，可能夜间的时候到明天啊3号都会有雨。朋友们，大胆的把那个曾经让你觉得有点羞耻的那只亮眼的伞都给我撑起来。

这个五一去哪里不重要，心有所往才重要。锁定浙江之声，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与乡村书屋，还有假日这里行，推荐时令美食与小众路线。五一假期锁定浙江之声，让耳朵在花香与书香中一路生花。

下午的时候，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为您带来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这里奋进劳动荣光。刚才啊，一首歌之前和大家聊到了这个雨伞羞耻症啊，然后我朋友说，小时候我觉得拿那种长柄的雨伞啊有点羞耻，特别是那种好像要下雨但是又没下雨的天，要是不下雨的话，上学路上就我一个人拿，硌得晃晃悠悠的，我觉得有点尴尬。

0: 有朋友说，我也刷到这个消息了，而且这还是人民日报发的，发起了一个话题，雨伞羞耻症。对我来说，雨天总会过去，被雨淋湿的伞也慢慢淡忘了。但是今天说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那些小时候一起淋过的雨，一起尴尬的傻笑的瞬间。哎呦，那都是我闪闪发光的青春呢。所以说，谁的记忆里没有一把让人有点羞耻的雨伞呢？接下来啊，再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同样带着一点小羞涩、小羞耻。为什么？就我是一个不太会拍照的人。我说的就是我爱拍照，但是我不知道摆什么样的动作。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啊？但是这个很多朋友，尤其是有个话题，我记得说，中国女人一生都在追求出片儿。就是对出片有一种执念，就不管去哪儿，对不对？总得凑够九宫格吧。哎呀，所以稍后啊，一会儿就半点了，半点之后我就跟你聊聊关于这个拍照啊出片的话题。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开始追求出片了呢？以前都是原图发送啊。然后你会发现，哎，原图不太好看，要调整一下颜色、色调，啊，调整一下色温，对吧？然后清晰度，然后再有的就是这个瘦瘦脸，大眼特效给我放起来，是不是？为什么追求说出片儿啊？抛砖引玉先说说，这出片儿是对于生活的热爱，没有什么专业门槛，只要有软件，对吧？只要有个 app， 大家都可以去出片儿，而且呢，只要有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用镜头发现美好，所以这是一种仪式感，这是我们对热生活的这份热爱，对吧？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当然这是好的方面啊，不好的方面呢就是过于追求出片了啊。上回一小段宣传之后，跟您聊聊出片的话题。假期当中你有哪些人生大片呢？晒一晒你的人生照片啊，就是在这个五一期间拍的。光微信平台浙江之声，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北京时间14:30，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浙江之声。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啊，正是在路上，对吧？有可能是去乘坐飞机，也有可能是自驾行。前往目的地当中啊，你的目的地在哪儿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来晒晒。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好像又想出去玩，又觉得有点累，但又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们，支支招，分享一下你的打卡地。说到旅途当中，五一假期啊，我就不信有人五天都没有一张照片在朋友圈里。今天我们说出片的话题，就是在假期当中一定要能够凑够一个九宫格吧，发一条朋友圈，对吧？展示一下你五一假期的这种愉悦、快乐、美美的。我们说出片啊，是一种仪式感啊。有话题说一身好强的中国女人啊，都是要出片。其实不只是男士还是女士啊，大家都希望用镜头记录美好，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尤其是前段时间，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刻意出片的行为。比如说啊，为了出片啊，闯入禁区，对吧？旅游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地方没有开放，但实际上呢，在这儿啊，这个风景太好了，对吧？这种情况有不有？有的。然后还有就是霸占了一些这个打卡点，妨碍到交通了，甚至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争执啊、纠纷呢、啊，以及安全事故。所以朋友们啊，五一假期咱们希望大家文明出游，更重要是什么呢？安全出游。出片的执念现在已经在某些人心中突破了安全的底线、文明的底线了，所以你在记录这条假期当中的这个朋友圈就没啥意义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该放下就要放下，放下对完美出片的执念。有的时候不完美才是完美，对不对？稍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晒一下你在这个五一假期就这两天啊你觉得人生大片的一张照片。接下来的出片啊，我告诉你，到杭州来要到西湖，对不对？西湖少不了的就是要到断桥拍张照。稍后我就跟你说断桥怎么能拍出大片来。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认识一下假期在岗的这位可爱的警察们啊，而民警们，而且他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啊，不仅仅是帮助大家说西湖周边的一些哪里走最方便啊，对不对？然后还有说哎呀洗手间在哪儿啊，或者这路怎么走啊啊，不只是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就是拍照。到了杭州来，到了西湖了，肯定要留下一张合影或者是一张在西湖的照片，对不对？要说哪里啊最出片，一定是要打卡的，就是断桥残雪碑啊。就在这儿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时候，冬天里、夏天里啊，还是就这个时候五一假期里，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这儿拍照。有的是戴着墨镜啊，举起个剪刀手，有的是凹出造型来和西湖拍下第一张合影。当然记录这个美好瞬间的除了游客们、同行的伙伴也可能是有爱的陌生人，当然还有西子湖畔的义警们。认识一下在五一假期执勤的一位女警，是景区岳庙派出所的蒋家园。蒋警官呢，除了日常处理游客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遇到的一些突发事件回答大家的这个问路啊、求助啊之外，哎，他还有一个隐藏技能，他会满足游客的拍片的需求，帮你拍大片，帮你拍人生照片。虽然这个蒋家园说我不是专业拍照的啊，学摄影的，但其实在这个节前他还做了很多功课，学了很多的拍照技巧。什么技巧？比如说在这儿啊，怎么构图是最好的啊，光线怎么拍才好看，怎么拍才显得腿长，
哎，他们还真就总结出了几点啊，一个是光线，西湖的黄金光线在上午的9点之前和下午的4点之后。当然这是大晴天里啊，今天可能就不太行了。就这个时候的光线呢是比较柔和的，而且有层次的，拍出来的人像是最出片的。为什么民警开始帮助你拍大片呢？其实几年前啊，岳庙派出所的这个咱们的警官们就关注到了很多游客在这拍照啊，有这个需求，哎，能不能帮我拍个照啊，对不对，我需要个合影。然后有的时候呢民警啊、辅警啊，包括特保队员们忙不过来，所以呢咱们的西子义警队也来帮忙了。其实说到拍照，从最早的是手机啊，直接就拍个游客打卡照嘛，到后来啊，可以免费的打印出来作为留念。现在在这儿还提供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道具啊，啥都有，假花啊，还给你装了补光灯。道具是应有尽有。然后我记得报道里面说也很有趣，有一位外地的，好像是山东还是哪儿的游客说，哎呀，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拿着花拍照啊。不仅仅情绪价值拉满啊，道具给你摆好，而且我们的这个义警们啊，怎么找机位啊，指导你怎么那个姿势是最好看的。可以说就在这个点位上，他们已经具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准。好嘞，接下来就说说啊，怎么来在断桥这个位置拍出大片来。警官蒋家园啊，根据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实战，也给大家总结了一番秘籍。断桥边拍照啊，别总让人站在最中央，对吧，你要把人放在画面的左三分线上，右边你要留给湖，留给远山，你就发现意境来了。如果今天说啊，咱们在断桥这儿，穿的是浅色系的衣服，建议你找深色的背景。什么是深色的背景呢？比如说垂柳啊，廊柱。如果你今天正好穿的是深色的衣服，显瘦的啊，你就对着水面拍，倒影呢就会把这个光线反配到脸上，就自带一个什么波光粼粼的补光效果。傍晚夕阳啊，是宝柱塔那个方向打过来的，要拍是拍什么，拍你的侧脸，拍剪影啊，你就这么发朋友圈。

谢谢蒋警官给我们总结的断桥这里的拍照必杀技啊，怎么样才能够非常出片，拍出你的在西湖的人生照片，都学会了吧朋友们。所以拍照的时候别再是那个剪刀手或者叉着腰啊，女士们就是飘一下丝巾那种啊，咱们其实要的更多的是和西湖的这个意境，对不对？但说实话还说大家呢，我也是这样，拍照的时候也就只会一个剪刀手啊，要么就是直愣愣的站在那里啊，假笑，这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尤其人那么多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尤其是当帮你拍照的人看，哎，笑一个笑一个，多多少少有点小害羞啊。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提醒大家，就是咱拍照的时候别再比剪刀手了啊。湖北黄石的民警啊做了一个测试，距离镜头1米5以内，用1200万像素的常见的手机型号的这样的一个像素啊，都是有可能非常清晰的捕捉到你的指纹的。那网上看一下啊，就在朋友圈里翻一下，你就翻一下今天有多少人比了剪刀手。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剪刀手自拍要特别注意你的指纹的泄露。如果带着剪刀手带着指纹的这样照片啊，随意的在网上去发布啊，不法分子可能会在其中窃取到你的指纹和掌纹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所以建议大家啊，特别注意啊，千万别再比这个剪刀手了，但是也别慌啊。就是建议大家，咱们在拍照的时候不要原图发布。一个是发图前，你可以磨磨皮啊，可以美个眼啊，瘦个脸啊，大个眼，或者是模糊一些细节。第二个，实在不行，这张照片特别好看，但我一定要发。那剪刀手这块，你看能不能贴个小贴纸，打个码？别看小小的一张照片啊，真的可能会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提醒大家。

夏目初凡，一路生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下午好，我是刘烨。接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挖掘一下，就在我们浙江，在杭州，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在这个假期可以去打卡的小众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些特别的玩法。
1: 假日这里行，避开人潮，遇见美好。浙江之声带您假日这里行，解锁这里小众秘境，品味舌尖美食。
0: 今天这一时段就带大家找一些特别的地方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在杭州去哪玩。如果说带着孩子，在这个假期又没有出去玩，就准备在杭州待几天，那去哪儿？接下来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这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啊，在这个滨江区杭州市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感受一下赛博朋克。在杭州，在这个五一假期，有一批赛博打工人集体上岗。哎呀，他们会的可多了，有能给你拉花咖啡的，有跟着你一起下棋的，还能这个身体不舒服啊，当上这个中医理疗师的。哎呀，就是我都想去体验和感受一下。要说说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咖啡师啊，小盖，什么口味的咖啡都行，都会做。不只是在这儿能喝上一杯机器人给你做的咖啡，在这儿可以和机器人对弈。哎，你下完棋之后，人家五秒之内完成视觉定位、分析算计，而且呢，指挥机械臂取棋落子，哎，五秒钟之内就完成了。所以你不妨到这儿来，可以跟这个机器人 PK 一下，这个博弈一下，到底谁输谁赢。到时候可别急眼啊，落子无悔。除此之外啊，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非常火热的啊，非常上头的激烈的对决，这是什么呢？铁甲钢拳争霸赛，就专门在这个展区啊，互相机器人格斗。那你看，就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亲子一起来旅行感受一下啊。如果说正好就是在杭州的话，离滨江也近的话，当时建议你到这可以看一看。如果说这个展馆逛累了没关系啊，旁边有这个理疗区啊，机器人帮你理疗。而这个机器人它的穴位的准确度啊，精确到毫米

题，赛博中医上岗了。五一假期去哪玩，这是来自于今天在节目当中发现的一个小众但是很火的地方，杭州市巨深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进行一个购票预约，2030赛博未来，或者大家搜一下应该都能找得到的。五一假期机器人那肯定是全勤呢。当然除了赛博朋克的一些这个小众的地方，或者是文艺的地方，幽静的地方，也给大家找了几个。大家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湖州吴昕来感受一下西塞山旅游度假区的湖州长颈鹿庄园。在这个五一假期呢，还准备了非洲狂野电音节想想就非常觉得电音节就是非常有节奏感，有感染力很适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假期当中适当的去放松自己，就嗨起来嘛。然后在这儿其实也很适合带着孩子们春假一起来感受一下，你不用到非洲去就可以和这个长颈鹿一同来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这种亲近感，你可以投喂然后还有呢，就是很多外地的游客也都到这儿来。其实说到这个长颈鹿的投喂，我应该是很多年前在这个广州长隆那里就感受过，坐着小货车感觉像漫步在非洲的大草原，看着这好高的长颈鹿，就那种氛围感就是现在想想挺出片的。所以想要体验一下人和自然的这种亲切感然后这种互动感，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到这个吴昕来感受一下。如果说大家想感受一下森系的感觉推荐你到桐庐去。2026桐庐大奇山森林音乐会在这个假期当中火热开唱，而且呢还有草坪露营等待大家。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倒是有计划可以在假期的后两天到这个千岛湖来感受一下。也可以找一片草坪露营。因为前两天这工作的时候去了一下千岛湖，哇，千岛湖的这个落日简直太美了，波光粼粼，然后呢橘子色的这种日落，我还拍了一段视频在我的手机里。当然晚上入夜之后然后你在这个比较惬意的酒店看着星空，耳边是虫鸣水浪的声音，对吧，就很惬意。所以这也是一种放松，就是放松呢可以希望大家在假期当中多听一些白噪音雨声风声虫鸣还有这个水声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能够让你舒缓的一些白噪音。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条斑马线都是安全的承诺，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共同的旋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书香伴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2: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平凡。它聚焦平凡生活里的小人物，用不加修饰的平凡语言，讲了一段平凡又曲折的故事，就是路遥的这一部小说《平凡的世界》。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西北农村两兄弟邵安和邵平的奋斗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在各个重大人生节点的时候遇到的困境和苦难，有关事业、爱情以及未来。他们最打动我的是，不论面对怎样的低谷，都能对生活抱有不灭的期待，凭着一腔孤勇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平凡的世界传达出的这种力量，在作者路遥身上也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展现最真实的矿场生活，坚持和矿工同吃同住。那个时候矿区最冷的时候有零下几十度，路遥要用热水敷开已经痉挛的手才能写下去。后期呢，路遥也因为吸入过多的煤矿有毒气体，身体岌岌可危，但病痛也没能阻止他的创作。他说要用生命去结束平凡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如果说你在生活里觉得累了、倦了或者迷茫，就去看看这本小说，它能带给你对抗苦难生活的勇气还有信心，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和内心的冲突，能让你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一路深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假期快乐，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6.6 浙江之声。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那样，一路升华，向心而行。这个新呢，可以是新的出发，新的征程啊，意味着2026年五一假期之后，接下来的这个旅程和你人生的步伐一路向新，也有这个新的概念。我们说的这个新，就是从新出发，向内找寻自己快乐出发的这个概念。好的，大家下午好，在下午的旅行和旅途当中啊，陪伴您的是柳叶，但是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交通出行方面，尤其是假期啊，因为这一波的这个雨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另外看到这个周山啊，也是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周嘉义刚刚收到的消息，受冷空气和低压发展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呢，舟山沿海有自8到9级的南到东南风的过程，而其中呢，东部海域半夜会有9级南到东南风。目前呢，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当中呢，40条航线开航，30条航线呢因为大风的影响停航，高速客船全部停航。此外呢，还有半生洞到普陀山到葫芦，还有曲山到黄泽山，桃花登布蚂蚁，以及定海西谢市，以及开门玄山岛等等啊，几条航线呢都是受到了影响。另外呢，还有2条航线因为没有旅客，目前是停航的状态。对，旅行途中啊，特别要关注一下，不管您今天这个是出门在浙江省内的短途自驾游呢，还是说啊要傍晚的时刻这个乘坐飞机，反正在路上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今天晚上啊可能会有雨水的返场，尤其是浙西地区的朋友特别关注，因为雨势会比较明显，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当然温度也会有所回落。3号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4号开始天气才会全面的转好，气温会随之回升，2号也就是今天呢，也是这个南方啊这一轮的降雨最强的一个时段，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注意，一定要在旅途当中保持自己的安全啊，尤其是在旅途当中去往一些这个景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山区啊，或者是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要留心。总之，假日出行安全第一。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欢迎回来，下午的15:17，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正力奋进，劳动荣光》。各位下午好，我是柳叶。接下来说说旅行路上需要准备的，然后旅行途中特别要注意的一些事儿。

接下来呢，跟您聊聊王女士的遭遇啊。王女士跟我一样啊，就是一个鼻炎患者啊，也是一个就是蛮长时间的了。然后在治疗上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听话啊，于是呢，经常就发作，尤其像这个春季的时候，特别容易犯这个鼻炎啊，鼻子流鼻涕呀、啊，然后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有头疼啊。花粉啊，灰尘呐、啊，冷空气啊，等等啊，都是这个致敏的原因。最近呢，就是因为鼻炎总是发作啊，不舒服，所以想换个环境透透气。于是呢，就想在这个小长假啊，搭乘飞机啊，外出游玩，反正不在杭州待了啊。最近呢，鼻子有点不太舒服啊，换个环境嘛。结果飞机降落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王女士啊，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因为之前也没有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马上就赶回到杭州治疗了。那后来呢，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疗，就发现说其实这个也相对会常见一点啊。通过听力检测发现呢，他的双耳出现了明显的传导性听力下降，最终呢被确诊为是航空性中耳炎。不过王女士这两天呢，经过规范的治疗，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啊，目前已经是恢复听力啊，已经是康复了。所以说实话，我也是头一次听到航空性中耳炎。大家这个出行坐飞机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包括是个起飞或者是落地的时候耳朵不舒服，是不是？那解释一下航空性中耳炎是怎么回事儿？它其实又叫做中耳气压伤，是因为外界的气压突然的变化，就像你乘坐飞机起降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现象和情况。还有就是潜水也会有这种中耳气压伤的问题。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中耳腔和外界的气压失衡，引发了损伤。所以说它的核心机制呢，是我们的咽鼓管的功能障碍。咽鼓管就是连接我们鼻咽部和中耳的咽鼓管，它是负责调节中耳的压力的。当王女士说到一个病情，就是鼻炎啊，鼻炎这段时间正好是一个发作期，然后也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感冒啊，就会出现黏膜水肿。当这个时候，我们的咽鼓管开口可能会受到压力或者是阻塞。像她说到的，这一落地突然耳朵听不见了，飞机下降的时候外界气压升高，如果咽鼓管没有办法及时的开放，中耳内就会形成负压，导致我们的鼓膜内陷、黏膜充血，严重的话就会出现鼓室积液，甚至鼓膜破裂，引发耳闷、耳痛啊、听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这就是航空性中耳炎，又叫做中耳气压伤。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耳朵特别的不舒服，比如说有人会有耳鸣的状态，然后有一些人会有耳朵特别痛的状态，也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好像有一种就是马上要听不见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个噪音觉得特别大，对不对？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面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啊，就是触发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鼻炎，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王女士的发作期。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乘坐飞机，如果您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敏感的鼻炎患者呀或者是这个气道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哮喘患者呀等等啊，我们要做一些乘机之前的准备。如果说是鼻炎发作，如果是鼻塞可以在起飞的30到60分钟、半小时到1小时之前使用鼻用的减充血的喷雾剂。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轻度的鼻塞的症状，可以提前来使用这样的这个喷雾剂来缓解。另外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在像感冒啊或者是鼻炎的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乘机的时候建议你要提前的咨询医生，但是医生可能会说尽量你避免这个时段乘坐飞机啊。然后还有就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调节啊，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比如说咀嚼呀或者是频繁的吞咽这个动作，嚼口香糖或者喝水做这个吞咽的动作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促进我们的咽鼓管的开放。还有就是打哈欠啊，或者是下颌的运动，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呢，也有帮助。就是活动我们的下颌肌肉啊，帮助牵拉咽鼓管的开口。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瓦式动作，这个动作呢，怎么做呢？捏住你的鼻孔啊，紧闭你的嘴。轻轻的向外鼓气啊，直到你的耳朵有一种扑的这种感受，就感觉像通气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做？就是飞机下降的时候，大概5到10分钟，你重复做一次。但是如果您是鼻窦炎患者啊，急性期发作，禁止使用这个瓦式动作，避免这个分泌物会逆流啊。还有一
一点乘机前要准备的就是保持清醒，不要说上飞机就睡觉啊。尤其是这个鼻炎的患者，飞机爬升和降落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再睡觉了，以便及时的帮助我们做一些这个调节的动作，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患病的可能性。但如果说你乘机之前鼻子堵得特别严重啊，发作得特别明显，还是建议你要提前的咨询医生，然后最好是备用一些这个喷雾，一些喷剂。其实我是这样的，包括我的哮喘的药物还有鼻敏感的药物，我是随身携带的，办公室家里包啊，好几个，就是以备不时之需。那如果说像王女士这样啊，这个落地之后确实有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表现，请您立即就医啊，避免延误的治疗。还是那句话，假期出行虽然不易啊，难得有好好休息的时间，但是别忘了安全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里奋进，劳动荣光，汗水浇灌梦想，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之声特别策划《这里奋进，劳动荣光》，致敬每一个不凡的你。

0: 这个假期我在港，致敬身边的劳动者。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感受一下海平面上300多米上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想想可能都觉得有点腿软，慌不慌？有点慌。想象一下，海平面上300多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站上去，脚下是海浪，耳边是海风。有的一些朋友恐高的话，可能听到这个说法，然后你脑海当中有这样的场景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腿软。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海平面上300多米就如同平地一般。在这个假期呢，记者走进了西红门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现场，沉浸式的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造桥人的日常。
1: 311米，相当于100多层楼的高度，看下去非常恐怖。
2: 你刚开始肯定会害怕，然后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3: 光鲜亮丽的超级工程背后，你可知有多少平凡的劳动者在默默付出？今天我们来到了永州铁路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的施工现场，感受一线工人的辛苦与担当。
1: 刚刚坐了15分钟的电梯，现在还要继续往上走。
3: 这里的每一位工人都面临着高空暴晒大风的危险，常年与风险相伴，却始终坚守一线。
1: 在做什么现在？
2: 这个电动辐轮是个链条嘛，因为当时会受很大的力，它如果链条是揪起来了就不行，身体不均匀不安全嘛。我们现在把链条给它理顺一点。
1: 上面的风真的很大，鼻涕都往冻出来了。到饭点了，来看看今天的伙食怎么样。师傅，你们觉得工作辛苦吗？
3: 所有日复一日的奔波与辛劳早已褪去起伏，只剩安稳如常。吃完饭后，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
2: 今年32岁了。
3: 哪里人
2: 呢？云南。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去，在这边过来嘛，就好好挣钱。
3: 建设者们的辛劳所得化作了家庭的生活开销、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赡养费，肩上的责任让他们无畏艰险。
4: 目前这个塔里门架的主体施工已经完成，后续我们会进行一个隔扇的拼装，还有一个竹栓的一个门架的一个拼装。
2: 有我们参与过的桥啊，很有成就感嘛。虽然说只是说做一些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跟朋友聊起来吧，就是说我去过哪里啊，参与过什么样的工程啊。
3: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撑起了小家，也温暖了大家。他们用一次次聚散别离，搭起了一座座连心桥，让更多人的相聚不再漫长。

0: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8: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9: 谢谢你们。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柳叶。除了假期当中我们说到去哪玩啊，你的远行目的地其实在城市当中啊，要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能感受一下别人的精彩和故事，这说的就是电影院。因为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去发现和感受别人的人生和故事的时间。在这个五一假期据说是史上最拥挤的一个五一档，有十多部的新片是集中上映。接下来呢，来听一下浙江之声的记者何冰倩啊，为您梳理的这些大片儿，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就在今天可能会想要走进影院当中来感受的。
1: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一楼大厅人头攒动，有的观众站在后场，有的刚看完电影，和同伴讨论着电影的剧情。市民唐先生说，
2: 刚看完消费的人主要是刷到网上一些片段是有点悬疑的，就非常感兴趣，总体还是不错的，会有一些反转，剧情也比较紧凑，挺不错的一部电影。
1: 市民熊丽选择了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3: 喜欢她那个时尚的氛围，还有那个女性的独立成长以及对美丽的追求啊，对事业的追求，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这种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1: 影院市场经理林燕介绍，今年五一档多部新片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需求。
4: 目前我们排片的第一梯队是《寒战1994》，它也是港片 IP 的前传了。喜欢悬疑啊、动作、枪战的观众也是应该很喜欢这片子。第二梯队的话是《消失的人》，也是作为悬疑犯罪题材的。排列第三的是《时间敢死队》，它是温情的喜剧片。国际化一点电影就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它是时隔20年的原班人马回归。然后还有一本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方言的亲情片，点映口碑也是极佳的。
1: 目前五一档票房，《寒战1994》占比30%，《消失的人》紧随其后，其余影片评分秋色。记者发现，五一档影片有着浓浓浙江味，《消失的人》改编自嘉兴海盐作家贝克邦的悬疑小说《海葵》，点映电影《森中有灵》由浙企联合出品，《时间敢死队》曾在金华、横店等地取景。各地影院还推出线上打卡活动、影片套票等，吸引观众观影。黄岩泰业影院工作人员牟丹丹说，
5: 因为有很多浙江的元素，我们都会给到一些购票的支持。像我们的话上架了一个套票，有6张券199，相当于我们正常票价的7折左右。
1: 安吉城东美颂成天影院经理陶云成说，为吸引更多学生观影，影院推出了优惠套餐。
6: 优惠措施的话，凭学生证或者是你只要证明自己未满18周岁的可以享受一个观影套餐，购票的话是享受一个会员价，再享受一个19.99，购一个单人套餐。

今年的五一档啊，这是稍早之前记者梳理的今年这个五一档的一些很拥挤的啊，值得观影的各有特色的一些影片。确实，今年五一档很热闹，而且呢，早在大概节前一周就已经是密集的定档了。但是啊，目前我们也看到今天的陆陆续续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片子啊先行撤档。

我想还是有几部影片还是值得大家走进影院来感受一下的。但是说到这个电影院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购票的时候就直接去看，对不对？就是看哪个座位比较合适啊，一般大家都会选中间的位置吧。其实在假期当中啊，除了看电影本身，您有没有关注到影院？比如说为什么影院都是红色的座椅，有没有发现？到底我们在观影的过程当中选择什么样的位置是 C 位是最好的位置呢？或者现在有杜比啊，有 IMAX 啊等等，哎，怎么选？有没有觉得非常纠结？好，就这几个问题先跟大家说说，如果接下来下午的时间你正好要去看电影，感受一下啊，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说说这个影院，为什么电影院里的座位普遍其实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座椅，对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甚至注意到了，可能也就习以为常了，并没有去深究它为什么这个颜色不是随便挑的。红色的座椅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的体验。当然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有朋友会说传统就是这样，可能以前这个电影院的座椅就是红色的，所以就沿用了，比如说以前的这个剧院的那种座椅的颜色。但其实呢，早期的剧院的这个座位主要是当时古时给皇家啊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是喜欢用那种华丽的颜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这个传统。但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呢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啊。也有很多人质疑说，就是后来啊，电影院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什么皇家的这个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改呢？没有改成五颜六色呢？其实这跟我们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还是有关的。具体其实也很复杂，然后还有涉及到伯肯影效应。简单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光线啊越来越弱，因为电影院都比较黑嘛，那么人的眼睛对于红色的敏感度它下降的会更快，所以说在暗的光源下，人对红色的是最为不敏感的，所以后来这个现象被叫做伯肯影效应。所以很多种原因吧，综合在一起，最后呢在这个电影院当中大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红色的座椅。如果座椅的这个椅背是红色的，我们的这个眼睛对于红色它的光线并不是那么敏感，所以这样的座椅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绿色之类的颜色。好了，解决了座椅的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再问问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如果说座位充足的话，你会选择在哪儿来看呢？看电影是不是有一个最佳的观影位置呢？当然看电影啊，我们在购票的时候想选一个视觉听觉整体角度都非常好的座位，当然这里面需要结合说很多元素啊，你电影什么类型的，影厅的规格是什么样的，屏幕多大，还有就是阶梯的这个角度有多少等等啊，它是很多元的元素。所以怎么来选一个观影的最佳位置呢？对于2D电影来说，首先画面需要尽量的占满观众的视野，所以我们作为观众和屏幕两侧的视线夹角至少要大于或者等于36度。第二个呢，就是观影的过程当中不要让你颈椎特别疲劳，观众和银幕的水平线之间的仰角不超过35度。所以呢，和银幕一侧的水平夹角过小的偏两侧的座位，还有仰角太大的前排的位置，以及离屏幕太远而且离后置音箱太近的最后的座位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观影体验。所以综合来看，当然有不同规格的影厅对应的位置如下。朋友们啊，接下来拿出这个手机，可以大家就是记一下啊，在自己的备忘录里记一下，今天下午如果说要看电影的话，如果座位还是比较充足的，建议你啊怎么来选择。不同规格对应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是8排到14排的这种小厅，你可以选择5排和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如果是中厅，中厅多大呢？15到20排左右，您可以选7、8排的前后居中的位置。如果再大一点的，比如说大厅或者是 IMAX 啊这样的一些影院，最好选择9排、10排前后居中的位置。那这是2D 的电影，如果说你是看 3D 的电影，因为它会有一个屏幕的削弱啊，所以比较好的视觉效果，如果说想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话，应该坐在银幕到放映窗口的1/2的位置。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影厅影院啊，真的是不仅仅电影的题材多，你会发现影厅的类型也很多啊，杜比啊、IMAX 啊等等，到底怎么选？在你接下来走进电影院之前，一次性跟你讲清楚。
1: IMAX、杜比、Cinity 这么多种类型的影厅，怎么选更合适？先搞清三种影厅各自强在哪儿。IMAX 属于巨幕沉浸派。它的核心特点是银幕超大，画幅更宽，最高可达 1.43:1。影厅像正方形盒子，座位坡度更陡，包裹感强，适合追求大场面震撼感的观众。
2: IMAX 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涂层，我们叫高增益金属幕，这样的话可以给画面带来更高的亮度和清晰度。音效更猛的，场景更大的，大叙事的这种动作片、战争片、科幻片，更适合这种大银幕的 IMAX。
1: 杜比音效细节控，它的核心特点是技术侧重点在于声音，画面对比度高，色彩细腻，声音精准定位，细节丰富，能听到画面里每一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适合对音效要求高的观众。 Cinity LED 高亮流畅型选手，它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格式电影体系，高亮度高帧率，屏幕采用自发光原理，亮度远超传统影院，全场都是黄金座。
3: Cinity 自身的特点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于亮度和帧率的提高，让动作变得更流畅的这样环节上。我们在一些这个运动比较多的，像这个体育类的或者是战争类的特效比较多的这类影片就非常的适合。比如说尤其现在很多影片的制作呢，相对比较这个投入比较大，其实它的这个投入的细节呀、和展现的形态呢，通过 Cinity 能更好的呈现。
1: 一句话总结，想看大画面强沉浸感选 IMAX， 在意音效声音细节和极致色彩选杜比影院，要亮度要流畅选 Cinity。
0: 刚刚呢，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十项我们在看电影当中啊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影厅啊，然后它的这个规格呀等等该怎么选。刚才应该给大家解释了啊，然后如果是你是音效细节控的话，可以选杜比。

0: 如果说是那种体育类的、竞技类的，或者是特效战争运动效果比较多的，可以选 Unity 啊。然后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1: 三场
0: 巨幕沉浸派啊，可以选择。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0: 9:50啊，马上这一时段留的陪伴就到这里，但在今天节目时段的最后，和大家一起走进义乌。说到义乌，在我们浙江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域，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外贸优势，但是它却能打破地理的边界，挣脱区位限制。凭借着持续的改革创新，抱团突围的产业思维，内陆小城牵手了广阔的世界，生动诠释了浙江县域开放突围的无限可能。所以浙江之声在这个假期当中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特别策划的第五篇，开放格局，内陆县城如何拥抱世界。
1: 在义乌铁路口岸，集装箱整齐码放，满载日用百货汽配智能产品的一星欧班列整装待发，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分拣理货、核对清单，等待装车发运。一件件小商品在这里集结整合，拼箱组柜，奔赴海外。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集拼仓负责人戴彬彬说，
2: 自从有了集拼仓这种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之后，我们首先拼柜的难度大大降低，像我们每天监管仓发运15个柜子，拼柜难度首先降低了，通关效率提高了，这对我们的公司发展客户是有非常大的利好。
1: 去年浙江银河国际物流集装箱装运量为1300柜，今年目标冲刺2000柜。口岸物流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持续的监管创新赋能。针对小商品订单零散，容易出现一票查验整车等待的行业痛点，义乌落地全国首创的先查验后装运数字化集拼模式，搭建智能监管平台，实现货物全流程可视管控。义乌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周华伟说，
3: 推行先查验后装运出口集拼新模式以后，解决了以往出口查验找货难，易造成货损，单票的查验影响整柜放行的这种情况，那么提升了企业的通关效率达到26%，为义乌小商品货卖全球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
1: 物流与营商服务持续迭代升级，推动义乌外贸高质量发展。义乌美士达仓储依托智能化设备，整合仓储、采购、分拨全链条，打造一站式跨境服务体系，将供应链响应时长缩短近1/3。公司董事长夏永平表示，众多企业扎根义乌持续扩容，正是看中了这座城市极致开放、包容多元的贸易生态。
4: 这已是义乌中国制造样板地和全球贸易标杆地的价值体现。我们始终把义乌看作连接世界的重要节点。
1: 深耕20年，义乌持续以改革激活外贸动能，实现跨越式增长。义乌出口额从2006年107亿元攀升至2025年7306.8亿元，贸易版图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星欧、中欧班列构筑起义乌小商品出海的重要陆上通道。而作为全国知名的茅山产业重镇，嘉兴同乡的蒲苑镇

0: 则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抱团出海的特色突围之路。蒲苑拥有超10000家关联企业，1.3万多家商铺，占据国内70%以上的茅山市场份额，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长久以来，当地茅山产业深耕国内市场，产业国际化却面临外贸基础薄弱、企业零散经营、海外渠道匮乏等诸多问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蒲苑主动破局，借力数字化转型，打通海外贸易通道。蒲苑镇党委书记罗国良表示，
1: 因为蒲苑一直以来以内贸为主，外贸几乎是零，所以说我们想借助区域品牌这个概念，以品牌茅山出海这种模式，想去再一步开阔蒲苑的整体的一个销售。
0: 在2026中国国际针织春夏博览会上，蒲苑茅山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专属海外品牌 PlinkX 同步亮相。平台精准调研全球消费市场，结合不同区域的审美与穿搭偏好，开设欧美轻奢通勤、日韩松弛穿搭等特色专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需求。目前已入驻20多家本土优质供应链企业，为蒲苑茅山产业抱团出海按下加速键。嘉兴雕帅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嘉伦说，
2: 我们自己也希望有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因为现在国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这次是整个蒲苑政府推动的抱团出海，我觉得比企业单打独斗更有成功的概率。
0: 在浙南的丽水青田，巴西经贸访问团一行近日实地考察了爱玛电动车的生产制造流程，详细了解产品优势，为后续深度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今年以来，青田立足侨乡特色优势，锚定国际侨贸名城发展定位，全域发力系统推进侨贸一体化发展，加快将侨乡资源转化为外贸增长动能，全力打造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争当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今年1至2月，当地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增速分别达到65.8%和41.1%，以亮眼数据彰显了侨贸产业的强劲韧性与发展活力。国际侨贸名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吴海燕说，
3: 这一次巴西的侨商走进爱玛，也是非常典型的一次中国制造跟我们的侨领的一次链接。我们今后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通过青田，通过我们的华侨出海。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夏目初凡，一路生花。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半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继续回到我们浙江之声的五一特别节目当中，今天啊，先来说到天气，阵雨或雷雨呢，已经是悄然登场了。那明显的降雨将集中在今天的夜里到明天，全省部分地区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气，这些局部可达暴雨的量级。那雨水之下呢，气温也是在小幅的回落。三号最高气温21度到24度，会有一点凉爽。那四号到六号呢，晴好天气回归，气温再度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8到31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灵活安排假期出行，因为明天也是阴雨天，气温较低啊，所以大家呢优先建议选择室内的活动。那剩下几天天气都还不错，适合户外的活动，外出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另外这几天的温差较大，也需要穿着那种穿脱方便的衣服，来根据气温的升降及时增减。希望大家能够在山水之间遇见五月的美好。

0: 16:15。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这个五一去哪里不重要，心有所往才重要。锁定浙江之声，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与乡村书屋，还有假日这里行，推荐时令美食与小众路线。五一假期锁定浙江之声，让耳朵在花香与书香中一路生花。

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大家刷到小空空拟人呢，哈、啊，这个互换吉祥物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游客，提升入园效率，在假期的时候呢，丽影飞来峰景区哈、啊、首次推出了游客信用预约模式，将信用体系引入到了景区的预约管理当中，按时入园就可以纳入到信用评估，探索行业的信用景区新模式。当然这个模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啊、觉得实名加信用预约，公共资源不浪费啊，既解决了预约公平的问题，又把文明旅游玩出了新花样。丽影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首次推出的游客信用预约模式是做好双免后半篇文章的一次尝试。当然针对五一大客流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个是团队入园更加的顺畅。丽影管理处呢，在灵珠路的末端新投用了3台移动人脸核验设备，将一号门其中一条核验通道调整为了团队专用通道，那根据7号门以及1号门的实时客流来灵活调控团队入园，有效避免单一入口扎堆。那像7号门团队通道完成了铁马固定和地面平整，而且呢也都在外围增加了专人来前去分流排队啊尾部的客流。第二个就是保障的力量更加充足，反应更快了。假日每日啊投入到管理服务力量有800多人，也是整合了多方的力量为游客来提供各类服务。丽影管理处还对一线人员进行了节前的服务培训，而且各项的应急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但说到了去景区游玩，那么公共交通啊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这样假期期间哈、啊，自驾有时候可能真的很难停车或者很堵，那不如绿色出行更加的方便。所以五一假期面对汹涌的人潮，究竟该怎么走才能更加的实惠和便捷呢？有一份出行指南啊，希望可以帮助您轻松玩转假期。先来说说五一踏春出游，有一些公交线路不妨看一看啊。如果说您就是自驾来的游客朋友们，那前往景区呢，在五一假期杭州公交专程设立了黄龙体育中心，还有虎跃路商务中心以及西溪五联总站3大小客车的换乘停车场，那提供了停车加公交接驳一体化服务。与此同时，一直到5号哈、啊、有一条日间的环西湖观光巴士也是全新亮相，可以畅游西湖，带来更多的选择。在3处换乘点当中啊，杭州体育中心的内部啊，黄龙体育中心的内部是设有了1300多个私家车的停车位，那游客呢可以从东门就是黄龙路进入到体育场内部的 A12口，那换乘505H路来接驳线直接抵达灵隐飞来峰景区。这条专线呢途经灵溪隧道高效通行，那全程大概只需要半小时左右吧，相比自驾来说真的是节省了一半的时间。当然这个需要提醒的是哈，505H路的运营时间呢是明天啊5月3号到5月5号，每天8点到下午3点钟。还有就是值得关注的，在五一假期全新启用的一个西溪五联总站，在这呢大家可以搭乘319路公交车直接抵

抵达灵隐路32号公交换乘中心。那试运营期间，大家可以凭当日的灵隐景区预约核销凭证，或者说当日的319路公交车的乘车刷码凭证。

杭州公交呢也都推出了日间环线的环西湖观光巴士，由一公园四号站台始发，最终呢经南山路返回一公园，也是为大家带来一个畅游西湖的全新出行体验。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2: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3: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青春逐梦，劳动荣光，一路生花向心而行。浙江之声五一特别节目，把奋斗写进时光，把美好藏进耳畔，听见向上的力量。

其实从四月的下旬开始，油麻藤就开花了。玉皇山上好几个地方都像有那种巨蟒般的藤条哈，都已经开花了。特地查了一下呢，叫做长春油麻藤，因为老是横在路中间，有人把它称作是紫藤的加强版啊，因为它的花朵远看跟紫藤有点相似。可以说是二三十朵一串的花絮悬挂在林间的藤蔓上，像花莲一般，但是紫藤花的这个颜色呢是清新淡雅，那这个油麻藤花就格外的浓重了。跟大多数植物不太一样，油麻藤的花朵是生于老茎之上的，周围没有任何的叶片，而且这个花香也很奇特。研究发现，油麻藤属植物的花蜜呢会释放一种化合物，那么它就有一种臭鸡蛋的味道，挥发性的物质，所以它的花朵呢闻起来不但不香，反而有点臭味儿。有人形容是一种很刺鼻的发酵之后的浓郁气味。在玉皇山啊、吴山啊等地方都可以看到油麻藤的身影。那么其中呢，吴山景区有两棵非常有名的长春油麻藤，树龄已经超过150岁了。它们的藤蔓是上下相连的，千年方圆近百米，也被称为叫杭州最神奇的古树。一般来说，油麻藤的花期就是在每年的4、5月份，那现在正是它们的盛花期，所以大家如果这两天去带着孩子或者亲朋好友去爬山去玩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藏在山林之间的油麻藤的深紫色帘幕。当然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荚果巨大，像是加长版的蚕豆哈，到了秋天呢就会一串串的挂在树上，颜色一点点变深变黑。

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3: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

0: 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之声，浙江第一声。夏目初凡，一路深化。浙江之声2026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5月1号至5月5号全程陪伴。劳动荣光，书香伴假日，假日这里行，用温暖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假期时光。锁定浙江之声，一路生花，向心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五一假期带娃出行，那不管是步行还是乘坐机动车出行，都要重视道路交通安全，预防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应该建立在所有人遵守规则、杜绝违规行为的基础之上。那么同时家长当然要加强对孩子的监护跟安全教育。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正确规范的使用与儿童年龄和身高相符的乘车安全约束系统，就是常说的安全座椅或者说是增高垫啊，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乘车儿童的保护作用。那即便是短距离出行，家长也要让儿童在后排落座。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身高啊，结合乘用车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约束系统，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提示来安装。正确规范的使用，一岁以下婴幼儿应该使用的反向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一般四岁以上的儿童可以使用增高垫，但是需要保证安全带的肩带是固定在儿童的肩部的。儿童上下车的时候应该由成人来帮助开门，而且始终是从靠人行道一侧上下车，尤其是下车的时候应该先观察车后，教会孩子有没有人或者车没有了你再开门下去。那在孩子乘车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及时落下车辆的儿童锁，或者说呢启用自动起锁。那在启动车子前也要认真观察车周围。现在儿童乘坐机动车有六不要啊，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乘车时家长不要抱着孩子，因为一旦发生碰撞，巨大的冲击力会使得家长根本没有办法抱得那么住。第二个就是家长不要让12岁以下或者说呢140厘米以下的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发生了碰撞，那安全气囊可能会直接击打在孩子的头面部，那个瞬间的击打力量是可达上百公斤的，孩子的头颈部没有发育完全是不能承受的。第三就是无论时间长短，家长都不要将孩子独自的留在车中。再来就是体重35千克以下、身高140厘米以下的孩子，不要直接的使用成人安全带，一定要给孩子儿童的安全座椅。乘车时家长也不要让孩子的头啊、手啊伸出窗外，在乘车过程中呢，不要给低龄的孩子进食像果冻啊、坚果、棒棒糖这样的食品。有一些知险避险的方式还是要教给孩子的哈，日常也得加强孩子的道路安全教育，教会孩子如何识别危险、躲避危险的能力。首先最基础的就是识别交通信号灯，那过马路的时候呢，也要走人行横道或者说过街天桥，不要闯红灯、翻越护栏，不走机动车道，不在车辆之间穿行，过马路时集中注意力。在行走时呢，也不要就是看书或者看手机啊，下车之后千万不要在车前让孩子一个劲儿的猛跑，特别是在车库内或车库周围停放的汽车旁啊玩耍。有的孩子可能现在非常喜欢骑车或者说玩滑板，那这个时候也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岁的孩子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的青少年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也不建议儿童操作电动平衡车和电动滑板车了啊，更不能将其作为交通工具使用。总之呢，就是只要孩子跟轮子打交道啊，就应该佩戴适宜的安全防护设备。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这个五一去哪里不重要，心有所往才重要。锁定浙江之声，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与乡村书屋，还有假日这里行。推荐时令美食与小众路线，五一假期锁定浙江之声，让耳朵在花香与书香中一路生花。

到了假期啊，应该有很多朋友会去看看电影。那么今年的五一档的档期呢，电影题材多元丰富，涵盖了很多个类型的影片，为大家来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荧幕盛典。先来说给阿嬷的情书啊，从一封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的特殊家书开始。剧中人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也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再来还有一部叫《时间敢死队》啊，讲述的是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到10号病房，跟癌症病人朝夕相处，双方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影片《消失的人》围绕着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以环环相扣的案件将悬疑张力跟惊悚氛围拉满了。再来的应该很多人都曾经看过的啊，《纵横四海》以 4K 高清修复普通话粤语双版本的形式在内地首次公映，那些侠气跟情谊都将以更加清晰的模样重现眼前。电影《门牙》用大城市背景下的小人物视角的生动叙述，展示了普通人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当然还有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等啊，很多题材丰富、看点十足的影片可以满足大家的观影喜好。当然还有带小孩子看的啊，国民级的 IP 动画叫《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也可以让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榜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4: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你的五一假期听觉指南已上线，不想人挤人，听听浙江之声，带你挖小众景点，吃地道美食，还有青年奋斗故事，深夜好书分享，聆听平凡中的不凡，感受浙江的奋进力量，用声音致敬劳动，用温暖陪伴假日。
9: 最近几天啊，春日的花市收官之作呢，莫非在于这个苦楝花上线了？就是在绍兴仓桥直街的那棵网红苦楝树哈、啊，上周开始，这棵苦楝树呢迎来了颜值巅峰期，满树都是淡紫色的花朵上线。有网友说，站在桥上可以拍到苦楝树、小桥流水，还有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铜框，可以说是楝树花开，把江南染成了紫色的梦。当然，杭州的苦楝花啊，这两天开的也非常好，像中和靠近凤起路和高架高桥那个附近的，就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正处于盛花期。那在鼓楼附近呢，沿着小霞弄走到拍望仙阁的网红机位，头顶就是一棵非常高大的楝树，在鼓楼旁也有两棵楝树花开正好。苦楝树高高大大的，花开的时候一朵朵淡紫。

色的小花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很像是紫色的流苏。虽然你看这个花朵虽小啊，但是花束很密集，远看过去呢，就很像一片如梦似幻的紫色云霞。有人说，高雅淡紫的苦楝花是江南春天最后的浪漫啊，这是因为江南有24番风花信封啊，以梅花为首，恋花为中，这个就是古代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那花信封呢，指的就是带有开花音信的封。因为古人相信在花开之前会有风来报信，所以每一后吹的风都会唤醒一种花，也正所谓叫风有信花不误。恋树啊，春可观花，夏可观叶，秋冬可观果。如果说等到了夏天过完，苦恋树便会挂上一串串的苦恋果，像一串青葡萄般清脆欲滴。到了冬天，万物萧索，那苦恋此时呢，就是果实累累，而且是到了高大光秃的树枝上，依旧会垂挂着一粒粒金色的小果子，非常像金色的铃铛随风摆动。大家也会非常形象的称它叫做金铃子啊。那苦恋树的果实是味道很苦，那大多数的鸟都不太愿意以它的果实为食，所以又因跟苦恋两个字很谐音，那这个苦恋树也常常就被作为了表达思念之情的代表。

这个五一去哪里不重要，心有所往才重要。锁定浙江之声，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与乡村书屋，还有假日这里行，推荐时令美食与小众路线。五一假期锁定浙江之声，让耳朵在花香与书香中一路生花。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近期被蒸汽眼罩烫伤的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那蒸汽眼罩的发热温度呢，是跟产品的种类而异的。那通常最高可达50度以上，那多数是在40到50度之间。而人体的脸部哈，尤其是眼睑周围的皮肤，是全身最薄最敏感的部位。那如果说单纯的热敷且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通常不太会造成灼伤。那一旦超过20分钟，尤其是你带着睡一整晚，很有可能就会被烫伤啊，出现明显的刺痛啊，灼热感，甚至会流泪不止。所以而且这个往往不是单纯的热烫伤，是一种混合损伤。使用者平躺时，那眼罩紧贴眼部，形成持续的压迫。不少人也会为了防脱落，还会挂那种调紧的挂绳。那对于本就薄弱的眼周肌肤来说呢，相当于是同时承受了热力灼烧跟物理压迫的双重侵害。严重时皮肤可出现红肿溃烂，甚至达到1度到2度烧伤的程度。而且有些人他睡觉的时候，可能你们自己啊，毕竟人睡着了也没有太多的自省能力，也看不见哈。有些人睡觉的时候确实眼睛闭不上，就是可能还会留一条缝儿。那么这个时候呢，热蒸汽也会由此渗入到眼内。那么你眼球在转动的时候，眼睑跟角膜之间形成摩擦，本就容易损伤角膜上皮。所以对于干眼症的患者来说，这样敷着蒸汽眼罩啊，热力会进一步的加速泪液的挥发，导致角皮上膜出现损伤。但有人说，我不用蒸汽眼罩，真的眼睛也很干涩，很不舒服，已经用习惯了，该怎么办？所以到底该怎么来正确的使用呢？发热类的产品是否有效，主要看它的使用背景。那首先一定要严格控制时间，一般蒸汽眼罩发热时长是20分钟到40分钟，那20分钟就够了哈，不建议长时间的佩戴，更不要带着入睡。再来就是要看你的眼部情况，如果说呢眼部有细菌感染导致的炎症，像麦粒肿啊、睑缘炎等等的，可以热敷来促进局部

其他部位的皮肤药膏不太适用在眼周，一定是要去医生开过来的专业药膏才行。那需要警惕的是，如果烫伤已经到了角膜这一部分了，出现了明显的刺激症状，比如说你怕光啊刺痛，止不住的流泪，就不要在家自行处理了，赶紧去就医，来让医生判断一下你的角膜损伤的程度该怎么来治疗。所以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像这个假期想开车出行，那比如说呢自驾的话，那几个人轮着开车，可能你想说哎，那在换班之后我就想在副驾驶休息一下，戴个蒸汽眼罩，那么这个时间一定要控制好了，超过20分钟其实是不太有利于你的眼部肌肤的。

0: 汽车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青春逐梦，劳动荣光，一路生花向心而行。浙江之声五一特别节目，把奋斗写进时光。

0: 把美好藏进耳畔，听见向上的力量。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谢谢你们，
6: 咱是点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爸，我吃完了，走吧。
8: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7: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9: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7: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0: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1: 您请进，这边请。
8: 没事，多点点。
7: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4: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6: 建设不停歇，科研攻关忙，这个假期浙江无数劳动者以坚守全市担当。
7: 浙江多家博物馆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满足学生假期研学及公众夜间文化消费需求。
6: 2026五一档新片总票房破3亿，韩战19940跑。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的义乌，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家家奋进，户户出力，浙江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改革开放中奔向共同富裕。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由记者李振阳采制。
8: 五一期间，义乌李祖村响起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脚步声，年轻人欢笑的面庞映衬着乡村的勃勃生机。村里的皮皮杂货屋汇聚了全国上百位手工艺人的作品，是游客必打卡的一站。90后店主皮皮说，在这里创业靠的不只有年轻人懂年轻人的思路，更依托于李祖村年轻态的环境。
9: 我当时也是来李祖游玩的一名游客，被这边的创业氛围还有这里的环境给吸引了。村里知道我有开杂货店的想法之后，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给了我一间这样改造好的小屋。
8: 千万工程让村里有了让创客们留得下的环境，而要让年轻人闯得开，还得盘活村里的资源。2017年起，李祖村盘活闲置农房统一收储，由政府财政与村庄共同承担前期租金补贴，大幅降低创客们的租金成本。清河的创业土壤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种子。皮皮说，
9: 给一些好的手工艺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展示，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我一样扎根在村里了。
8: 如今的李祖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不仅经济发展了，村民的日子也更红火。村民方爱芳说，
10: 没想到过嘞，从来没想不到我们李祖村可以门口可以赚钱，那时候做生意多少辛苦嘞，现在差不多20万有人了。
8: 要让更多游客留下来，一个村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2023年，大李祖共同富裕联盟诞生，联盟内各村以山水等资源入股，并引入专业的市场团队运营。总规划800亩的一里田园综合体是大李祖首个标杆项目。资源统筹整合之下，垂钓、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业态应运而生。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联盟各项目的收益由各村共享。
11: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义利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8: 李祖村的开拓创新正是义乌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0: 的缩影。去年义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800多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800多元，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00多元，增长6.5%。出口总量、市场经营主体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国县市第一位，蝉联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第一位。在衢州长山，抱团发展的思路与李祖村不谋而合。裘川镇餐桌联盟片区组团，以产业基础扎实的三溪村为重点村，联动白石镇、同工乡两镇一乡的11个村，建立起连农带农的发展新机制。最近在青石圈走红的羽衣甘蓝成了餐桌联盟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品类新宠。蔡小二，衢州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明算了一笔账，目前基地保底收购价为每公斤3元，亩均效益可达上万元。
1: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强村公司不断地在我们周边、我们组团片区这些村里面啊，去流转我们的这个土地，建好的这个设施大棚，然后我们也会逐步地扩大规模去进行种植，同时也可以去更多地去发动我们这个村民，带动我们村民啊，这个一起参与进来。
0: 如今三溪村已建成200亩高标准设施大棚和200多亩露天种植基地，种植南瓜、冬瓜等10多种蔬菜，并探索形成直供基地加专业户加合作社加分销渠道加公司运营的运营模式。截至目前，已带动联盟内各村实现50万元以上增收，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浙江各地让绿水青山不断增值为金山银山。春日暖阳下，丽水景宁城赵乡的茶山绿意盎然，不仅吸引了纵情山野的游客，更成为年轻人钟爱的出片地。当地围绕惠明茶这个特色 IP 开发了垂钓、制茶、品茶宴等慢生活项目，把茶旅融合经营得红红火火。城赵乡党委副书记叶威娥说，
2: 依托惠明茶产区的核心优势，在山水茶园间规划出不同主题的游玩区，比如说打造出我们天堂湖的湖景茶宴、金秋花海的茶席，还有我们奢耀谷的黄金茶点、非遗小院的制茶特色等体验，做强我们茶乡奢寨 IP， 激活非遗茶技，助力乡村振兴。
3: 请听记者手记。
0: 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加持下，浙江向着共同富裕的探索走上了快车道。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背后逻辑是回归质朴的实事求是。有老屋农房闲置，那就盘活他们成为商铺；有茶山湖泊，那就打造成慢生活基地。一个村的力量有限，那就抱团发展；运营有瓶颈，那就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无中生有的闯劲儿在乡土间扎根，成了点石成金的本领。绿水青山间的乡村也有了莫名其妙的发展速度。
4: 我们继续来说义乌。这个五一的假期，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了买买买的热潮，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游客穿梭其间，挑选、询价、下单，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我们一起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5: 假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热闹非凡。
6: 山东济南那边第一次过来，假期过来看一看货。
7: 新疆乌鲁木齐，边玩边采购一些东西。这个包呢，就夏天带出去，看起来也比较独特，颜色也比较亮丽。再说它这种手工穿的珠子呀什么，感觉比较精致。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背上，还挺好的。
5: 在国际商贸城一区饰品专区，水晶、银饰、潮流配饰等各类饰品琳琅满目。经营户雨燕热情接待每一位顾客。
8: 这是天然的玛瑙，
9: 对，那个玛瑙美。
8: 对，
5: 雨燕说，五一假期市场里的人气持续攀升，她忙得不可开交。
8: 今年的五一假期比往年人流要明显多很多了，全国各地来拿货的客商，还有那个有些游客过来专门来打卡，因为现在义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嘛。义乌的这种商贸加那个旅游的模式真的是越来越火了，最近陆续也有外国的客商都过来，我们基本上也每天都有下单
5: 接单备货。经营户们从早忙到晚，抢抓假期商机。在国际商贸城二区箱包专区，随处可见客商们提着大包小包，推着满载货品的推车。
10: 您是来自于哪里？
11: I'm from India。
12: 他是我的老客户。
5: 箱包经营户黄永珍每天早早开门迎客，订单源源不断。
9: 像我们五一假期的话，小孩子出来旅游，这些小动物的小包会放在这里，是按出厂价格来卖。像我们这种的话都纯手工的，有一些过来旅游的没见过的，他们会带一点回去送朋友，或者是自己用木头的，还有那个树枝的，还有我们天然的椰子核，海南的特产。我是海南人，所以卖的这个比较有特色。
5: 义乌市场在假期推出购物狂欢节，国际商贸城、黄源市场、滨王夜市联动，从马路市场到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的假期消费热折射出这座商贸之都的强劲韧性与创新活力。
3: 五一假期，不少人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但仍有无数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用汗水守护着城市运转与百姓平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1: 早上八点，浙江省交通集团承载隧道管理所巡检员黄伟波已经开始忙碌。隧道是高速公路的咽喉，巡检员要负责供配电、消防、逃生等设备检查，还要随时处置突发险情。黄伟波攀爬136级台阶检查高位消防水池，又钻进隧道弯腰查看灭火器，拉拽逃生门。两个小时下来，工作服满是油渍和汗渍。
12: 我退伍后进入高速公路啊，在巡检岗呢也工作了11年，也在岗位上过了11个五一假期。那最大的体会，我们的职责关系到每一位市场的安全出行，所以要履职尽责，更用心守护道路安全畅通。
11: 在重点民生工程义隆庆高速丽水段，建设者们也在争分夺秒。项目最长隧道刘明坚特长隧道进口右洞于5月1号顺利掘进，突破2000米大关，进入深隧道施工新阶段。隧道深处智能三臂着沿台车、智能拱苗一体机等成套智能设备高效协同，以厘米级精度啃噬岩层。项目智慧监控中心大屏上施工数据实时跳动，隧道智能建设平台通过五大核心功能模块为施工提供精准决策。三臂着沿台车组操作手杨景说，
13: 现在这个隧道都是机械化智能化，隧道里面干活主要靠大型机器嘛，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施工环境好了很多，以前隧道干活粉尘大，噪音也大，现在在这种全封闭的这种下势，就比以前更安静，也比以前也更安全，干活还是比以前有劲很多。
11: 交通动脉在延伸，万家灯火的背后，电力保障同样不能松懈。这个假期，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渔村供电所供电服务班班长刘启奥带领运维人员对供电线路进行夜间特巡，他们手持红外测温仪，足以检测刀闸接头、设备线夹、白天不易发现的发热隐患，在夜里无处遁形。
14: 假期用电负荷的话，比平时要高出20%左右，特别集中在乡下那个民宿区域，还有那个旅游景区的一些商业区。我们是有24小时值班制度的，一旦有用户报修，我们会立即做出响应，尽快的速度恢复用户的供电。
11: 城市动脉畅通了，血管里的水同样不能断。在诸暨城南水厂，巡检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加密巡查水泵加药系统，水质检测员分时段抽样化验，严控各项指标。诸暨市水务集团治水公司副经理宋云川说，
15: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安排全体水厂员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三班制值守，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确保全市人民喝上安全水、优质水。
11: 从高速公路隧道到建设工地，从电力保供一线到水厂制水车间，每一份坚守都是对劳动最光荣、最生动的诠释。
4: 除了这些基础且重要的岗位的人在继续坚守，很多的研发团队也在五一假期没有休息。那这个假期呢，对于不少正处于产品上新迭代期的研发团队来说呢，确实也是一个攻关的关键期。每一次实验数据的积累都为技术与场景的耦合，尽快实现商业转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带来的报道。
0: 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走高，带动化纤、面料、成衣等成本上行。在产业积淀深厚的杭州萧山，一款化纤产业大脑覆盖价格、产能、库存、效益等维度的指数，成为工厂排产定价的重要参考。 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赖天明说，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行业大模型和智能助手产品研发按下了加速键，
1: 打造一个跨境问学大模型平台，跟北大研究院一起合作开发，打造这么一个大数据平台，给企业提供好用管用的智能助手。那市场的波动呢，它是有节奏的。那对于跨境企业来说，由我们这个均价作为一个残余的基价。

0: 计，它是稳定发货，能够保持上下游原料供给的稳定的供应，生产稳定的排产。
1: 在智能终端、高端机械等行业，打磨产品成了团队在假期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诸暨小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正对新一代 VR 头戴显示设备 Dream Air 进行技术验证。这款重量小于180克、双眼分辨率达 8K 的产品，正处于小批量试制转入规模化量产的关键期，不少海外订单等待交付。工厂制造总监张传华说，二季度生产已全部排满，其中出口占比约 90%。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团队正持续优化工艺，提升良品率。
2: 这款产品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小批量到量产的一个爬坡过程，未来我们还是要有丰富应用场景去着眼，像医疗呀、卫生、教育啊，包括一些远程培训啊，这些方面我们今年的产值预计会比去年翻倍的增长，持续的在加大研发投入。我们的研发基地在上海啊、在青岛呀、在杭州都有布局。
1: 在位于象山的浙江翼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95后工程师蔡文忠正在对一款肘节式压力机进行调试。他说，精密锻压装备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下游零部件的加工质量，交付前必须尽快完成调试。
3: 我们的调试呢，主要是保证了它的一些核心功能，在我们的现场进行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冲压测试，来保证到客户现场之后降低它的故障率。
1: 在研发链条更靠前的实验室阶段，科研团队也正为技术突破争分夺秒。在位于嘉善的祥福实验室，一款用于医疗机构病原体快速筛查芯片的研发已经进入光路系统调试阶段。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方舟说，这款芯片可以为水质检测、粪便检测、农林牧渔等多个场景提供技术支撑，年底前计划完成样机研制，需尽快进入测试阶段。
4: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原理机，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原理机，而且后续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将硅光技术赋能到我们这个设备，可以增加光路的一个稳定性，减小这个光路的一个成本。测试完之后，根据他们反馈，我们进行一个优化，就可以进行一个中式的量产。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桥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20年来，他从设计助理成长为传统轻工制造业工匠中的一位时尚达人，不仅以卓越技艺定义了职业装的时尚新高度，更以师者之心点亮了众多青年人才的成长之路。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6: 在桥顿服饰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里，讨论声此起彼伏。
7: 它的里部包括国博的这个专属的印花，
6: 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和团队紧盯设计细节，小到印花的开板制作，大到服饰整体工艺打磨，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入微。在同事与徒弟眼中，这份分毫必较的严谨，正是郑洪生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方案设计师陈善莹说，
8: 郑老师最常对我说的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他细节决定成败，一件好的衣服在工艺细节上要精致，用心设计，精益求精才能做出一件好的作品。
6: 2006年，怀揣设计梦想的郑洪生从河南来到温州，开启服装设计之路。为精进专业能力，他远赴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马来欧尼时装学院等多所知名时装院校深造，汲取国际前沿设计理念。2017年，学成归来的郑洪生加入浙江桥顿服饰，瞄准传统职业装呆板、款式单一的行业痛点，率先提出职业装时装化创新理念，并深耕研发一线。不止于款式创新，郑洪生更聚焦面料工艺升级。团队从原材料入手，优化边纱工艺，融合纳米技术与银离子处理工艺，研发出高效抗菌功能性面料，让职业装兼顾颜值、舒适与健康。上千款全新设计的职业装精准适配多元职场需求。郑洪生说，
7: 我不断研发发明专利，不是为了堆砌数字，而是想把桥顿职业装时装化的理念用产品翻译出来，给人们带来美好着装与心情，给他们打造合心合体合场的全场景的解决方案。
6: 深耕服装行业多年，郑洪生手握11项实用新型专利，编撰3部企业技术论著，牵头完成20多项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由他参与起草的女西服高级定制规范，填补了国内女西服高定领域标准空白。 郑鸿燊还主动扛起行业人才培育重任，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倾囊相授技艺，培育出多名省级工匠、高级技师。同时受聘温州多所高校，以产业导师身份搭建校企桥梁，助力服装行业新生代成长。公司生产中心生产研发部产品研发主管王如如说，
9: 他不留余力地教我们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带着我们开始一步步去熟悉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真正的深入学习到这个行业的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他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他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一个老师。
6: 从异乡追梦人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郑鸿燊始终与布料针线为伴。在他看来，技艺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成长。
7: 温州服装产业链特别完整，你只要有想法，马上就能落地试验，马上生产，这种效率在全国都少见。教学我认为不仅仅是单向输出，而是一场双向的照亮。学生们的提问、试错与突破，常常为我的工艺迭代与文化表达出现新的思考。当我看到学生的作品，那份欣慰与骄傲远胜任何奖项。
10: 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省多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延长了开放时间，实行夜间观展阅览，给市民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11: 你好，新月。
10: 其实这个假期啊，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就有这个夜游活动，而且还做了不少升级，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也请张苑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寿宫的夜游今年又做了哪些升级的新亮点。
11: 好的。那么德寿宫呢，在这一次的五一期间呢，夜游确实准备了非常多的活动啊，那么其中也有不少升级。那么首先呢，在时间上呢，是每晚的6点到10点增设了这个夜游的时间段。那么其中最吸引人的呢，是他们把静态的遗址啊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剧场。那么通过数字的光影秀呢，把南宋宫室的这个建筑呢气势呢表现了出来。同时呢，还增加了沉浸式的轻喜剧、NPC 的游园互动以及灯光的市集。那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他们今年呢还推出了一个叫做筷子游园戏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筷子啊，其实是南宋时候的纸币的这么一个名称。那么游客呢可以像这个南宋人一样啊，在宫里呢进行闯关的集章，那么然后用这个筷子啊来兑换特色的小吃和文创的礼品。那我也是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在德寿宫里投壶、开灯谜，玩的啊是不亦乐乎。一位来自上海的学生家长说啊，孩子以前呢对历史呢不太感兴趣，那么这次呢通过在这里的边玩边学，主动了解了这个南宋的宫廷文化。可以说啊，德寿宫是把严肃的文物展呢是变成了可看可触可互动的夜生活，真正的是让这个宋韵的文化活在了当下。
10: 听起来呢，这既有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动态的知识学习啊。那据说除了德寿宫，浙江还有不少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加入了夜间开放的队伍。那么这个对于学生们的研学或者是家庭出行又带来了哪些好处和新的体验呢？
11: 的确啊，这个五一假期啊，在我们浙江啊，全省有56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呢，都是延长了开放的时间。那么各地啊，也是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绝活，比如说像我们杭州余杭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典藏馆呢，是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让这个韩熙在夜游夜宴图，还有像千里江山图里的这个古画人物啊，是都走了出来和游客来进行互动。那么有一些家长啊，带着这个孩子呢说啊，这看到这个画中的这个舞者啊是真实的出现在了面前，孩子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也是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那么比如说在开州的黄岩啊博物馆呢，是和图书馆呢每周六呢是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开放，那么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8点。那么这个管理呢还专门为学生啊提供了预约讲解的服务，把这个博物馆呢是变成了研学的第二课堂。那么此外呢，像我们省的宁波啊、温州啊等地的博物馆呢，也是在这个假期呢是延长了开放的时间。那么像我们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安吉馆啊，还是推出了这个夜宿的活动。那么孩子们呢，可以在馆里啊看到这个恐龙化石边上呢来支一个帐篷过夜，应该说非常的新奇有趣。那么可以说啊，这些夜间开放的这个文博场馆呢，也是为学生们啊提供了一个有趣收获的 文化的夜食堂，同时呢，通过这些的活动啊，也是减轻了双职工家长啊在假期陪玩的一个压力。七月。
10: 好的，谢谢张院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去体验一下文化夜游。
5: 咱们再来看一下湖州，湖州启动二手房。

0: 以旧换新政策半年多以来，已有超过300户家庭成功盘活了旧房资产，圆了新房梦。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五一假期前夕，湖州市民杨勇一家高高兴兴搬进位于湖州吴兴区湖东街道达昌府小区的新房。杨勇说，这是他们家通过二手房以旧换新政策置换的一套156平方米的新房，他们家也成为湖州中心城区二手房以旧换新活动首位搬进新家的家庭。
2: 当时也正好看到这个政策，然后呢孩子们也要结婚了，想到给他们换一个居住环境嘛，所以呢就直接下手了。
1: 杨勇一家原先住在一套71平方米的老房里，去年作为首批办理以旧换新手续的市民之一，旧房评估价约74万元。他说，
2: 以旧换新有个嘛，就是实房，只要再付一半的钱，我就能拿到这一套新房子，那也还可以马上入住，马上办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间方面也是快的，比较安心一点。
1: 湖州中心城区二手房以旧换新活动自去年7月启动以来，收旧范围已从最初的19个小区扩展至现在的50多个，新房房源持续补充，办理流程不断优化，平均办理时间大大压缩。截至目前，已完成收旧套数500多套，收购的旧房统筹用作保障型住房、人才公寓、青年出租房等。湖州诚兴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方义秋说，从有房住到住得好是一条需要持续努力的路。
3: 我们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会不断的优化政策，力争为广大市民朋友切实提供更加优质、更加畅通的换新服务。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天气迎来了明显的转折，晴好天气逐步退场，大风降水与强对流的天气接踵而至。据省气象台的消息，受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的共同影响，今天我省自西北向东南逐步转雨，夜里雨水进入最强的时段，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浙西局部有暴雨。那好消息是呢，本次降水的过程移动较快，明天中午起浙北雨止，浙中南傍晚前后转阴天到多云，3号起全省晴天回归。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3:02，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突破3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 Prada 的女王二暂列票房前三位。
4: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顾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9: 北京时间18: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1: 他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5: 妈妈。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9: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6: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在宁波奉化，一项以非遗为纽带、以技能为根基的助残实践正在悄然改变着许多残疾人的生活。近年来，奉化区依托省级非遗茶空间迷溪茶器，精心打造了宁波非遗技艺助残基地，探索出一条非遗加培训加就业的创新路径。这里不仅是金银器锻制、葫芦烙画等传统技艺的传承之所，更成为当地残疾人提升技能

0: 实现增收、重拾自信的温暖家园。从封闭到融入，从无助到自立，非遗记忆正化作手中有活、心中有光的幸福纽带，帮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与人生方向。
1: 位于奉化锦亭街道河头路的省级非遗茶空间迷西茶器，也是奉化区残联挂牌设立的宁波非遗记忆助残基地。空间主理人徐国成既是经营起断制记忆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助残基地的创办人，在传承记忆的同时，默默守护着一群特殊学员的成长与梦想。35岁的肢体一级残疾患者赵梦楠是首批收徒的徒弟之一。2024年接触葫芦烙画后，他迅速爱上这门技艺。如今赵梦楠不仅能独立创作，还主动参与地铁站公益摆摊、各类非遗集市，将作品变现补贴生活，生活从最初的封闭沉闷变得充实自信。赵梦楠说，
2: 2024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葫芦烙画的，然后在这边学习，然后这边老师对我们教导都挺好，对我们特别好，然后教得我们很认真负责，然后我们上下楼都不方便，都会帮助我们，然后对我们都特别好。明显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充实了，然后自己的兴趣爱好增加了，然后呢我们学到了技能之后呢，然后人整个人也会自信一点，然后会更快地去融入社会，然后去在社会里面体现自己的价值。
1: 肢体二级残疾的虚沙则与经营器断制结下不解之缘，从残联组织的体验活动结缘后，他便坚持钻研技艺。由于行动不便，徐国成团队会默默帮他完成脚踩拉丝等体力工序。徐沙说，
3: 主要是岩石出高徒，然后还有你平时的积累，平时就是要一直要做，没接触的话也是在上班嘛，就是那种枯燥的，那现在接触了这个非遗技艺的话，怎么说呢，就首先就是自己喜欢，然后丰富自己的那个内心爱好思想，包括你自己要去思想怎么思考、怎么创意、怎么设计，今后继续做吧，继续做自己喜欢的，然后能有一份成就更好，对吧？你以这个发展下去，然后能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更好。
1: 目前基地已有3名核心徒弟，分别研习葫芦烙画、经营器锻制、茶艺与咖啡制作。非遗技艺虽门槛高、周期长，但精细耐心的特质与部分残疾人沉稳专注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希望基地不仅能为残疾人拓宽视野、培养兴趣，更能赋予他们安身立命的手艺，打造安放身心的精神家园。宁波非遗记忆助残基地创办人徐国成说，
4: 这个助残基地呢，主要是针对于一些残疾人，那帮助他们提升一些技能等级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技能培训，那么使他们在这能有一个手艺可以谋生。第二点呢，就会给他们选择性的培养一些学生作为一个市里面跟省里面的一个技能大赛的一个种子选手。还有一块嘛，就是帮助他们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些做好的产品做一个展销。
1: 据了解，基地运营以来，已累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5场，服务残疾人320人次。通过迷西茶器、15家残疾人之家、13家公疗车间等载体，已帮助407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徐国成说，
4: 来到这个地方学习，希望他们能学有所用，学了一个技术能自己给自己有个谋生的手段。第二个嘛，就是在自己的心理跟社会的那种交融会有更融洽一点。
0: 好，以上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谢谢你们，
6: 扎心点亮。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博尔康骨骼养护金三角，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专业企业匠心出品，为您的骨骼提供科学搭配，创新黄金三角营养矩阵，温和易吸收，对胃肠友好，十项发明专利护航，七项国际权威认证背书，品质安全有口皆碑。春季补钙正当季，广东双菌博尔康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高密度精细发酵，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监控，品质有保障，科学配方更易吸收。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很多人呢，一说心脏不舒服，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血管是不是堵了？这个思考过程很正常。但是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不是很罕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思路啊，就是关于阀门的问题啊，因为血管堵了是管路的问题啊，阀门的问题啊。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见面啊，有个朋友拿个体检报告来找我，50多岁。他的体检呢，好像是网上的参加什么活动赠送的，啊，一张心电图，有一点血常规生化检查啊，都是很普通的那种。心电图呢也没啥大毛病，但是呢，他有症状，就是最近半年呢心脏不舒服，说走快一点啊，上个2层楼啊，就闷、喘，得歇一会儿能缓过来，然后不疼。啊，主要的症状就是闷啊。他呢就拿着报告问我说：“这是不是冠心病？”首先呢，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啊，我呀不是医生，我是个主持人。是与不是啊，是与不是的问题，这叫诊断的问题，得医生定啊。我只能给他解释这些报告本身是什么意思。他那个体检本身呢，首先， 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大家都懂啊，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的途径啊。然后呢，它既然这个途径不是很规范，那找谁看，相应的它也就不完善啊，就没人给他看啊，也没人给他解释，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说你胸口压榨性的那种疼痛有没有啊？有一些放射区啊，左肩放射区啊，下巴这些地方有没有症状啊？他说都没有。我说那有没有活动的时候眼前发黑呀？短暂的发黑呀？他说有过两回。啊，上楼梯的时候眼前一黑啊，他以为是低血糖，哎。其实他说完这些事儿之后吧，我大致就有方向了。活动后气短，不典型胸痛啊，活动时眼睛有黑蒙，这是主动脉瓣的问题。主动脉瓣呢是心脏啊往外泵血过程当中的一个阀门。如果这个阀门钙化了打不开哦，或者是开闭的不灵活，心脏泵血的时候就有困难。于是活动的时候就气短，大脑供血跟不上，有的时候甚至眼前会发黑。我说啊，你这个检查做的太简陋了啊，这个便宜呀、有能占当然是要占的，但是有些便宜占不得。我说你得去正规医院接受正规检查，你就是做心脏彩超你也得做正规的彩超啊。然后呢会有医生呢给你做指导啊。我说你这个主动脉瓣啊可能是有问题，你得上医院啊重视一下。他呢听我话就去了，去完之后呢给我发消息说确实是医生诊断了啊，心肌缺血，然后做的超声，做超声主动脉瓣中度钙化。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吸取一些教训。第一，有问题啊要到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在保持健康这件事情上不能贪便宜啊。他知道了他这种情况是瓣膜钙化引起的，那生活当中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最起码减缓瓣膜的钙化呀，延缓这个进程啊。那我们首先就要学会区分心脏不舒服到底是管的问题还是阀门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事儿啊。我们的心脏啊有一个阀门叫主动脉瓣，它负责呢让血从心脏蹦出去，这是个开关。如果这个阀门上沉积着大量的钙盐啊，就好像水管上结了很多水垢，水垢慢慢就硬，硬的时候这门就打不开啊。如果平时你坐着没有什么事儿啊，身体的活动量都够用，这个瓣膜呢它不受影响啊。但是一旦活动量增大，需要的血流量大的时候，这个阀门关闭不齐啊，关闭不严啊，血泵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障碍，人就会胸闷气短啊，甚至会发黑蒙。这个事儿呢跟冠心病不一样，冠心病的典型表现呢是活动后胸痛，压榨性的痛，非常非常疼的那种。然后呢像左肩呐、像这个颈下呀这个地方放射。但主动脉瓣钙化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也就是活动后气短乏力啊。这两个问题呢方向不一，吃的药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得知道到底是哪个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啊，为什么说有事先找医生呢？这都是很关键啊。那么生活当中，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应该。

0: 做点什么呢？还是那些常说的事儿：低盐低脂饮食，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少吃，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不要做过于剧烈的运动啊，要舒缓的啊，自身能够承受的啊，太极拳的什么这些可以啊。再就是控制好三高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事儿都做得非常完美，那钙化发展的就比你不做要好啊。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吃辅酶 Q 10行不行啊？辅酶 Q 10挺好，它确实是好东西，因为它是给心肌细胞里的线粒体提供能量的啊，它能让我们的心脏跳得更持久更有劲儿啊。但是呢，它管不了钙错误沉积的问题，瓣膜钙化的调理，这是维生素 K2 管的事儿。我们身体里啊有一种蛋白质叫基质葛拉蛋白，它是抑制钙在软组织沉积的。但是呢，这个蛋白啊平时啊它净睡觉都不干活，需要有人把它叫醒啊。谁负责把它叫醒呢？就维生素 K2 把它叫醒。叫醒之后它就起来干活了，就可以把骨头以外的钙都送到骨头里去。如果这个工作做得很完美，人身体里就没有硬化，没有钙化。所以说对于主动脉瓣钙化这件事情，要及时的补充维生素 K2。当然了，正确的补钙、积极复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啊。好，今天健康分享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吗？
7: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7: 你多大岁数啊？
8: 38。
7: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8: 我也不知道，可能喜欢吃，你像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7: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8: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7: 那玩意儿有感染、
8: 就是、
7: 你要不治它，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8: 治过了。
7: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8: 检查两三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要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7: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8: 哦、
7: 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8: 那是不会康复的。
7: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8: 对，我有肠化肠造化癌。
7: 你呀、啊、 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8: 那就是需要用什么办法？
7: 益生菌呢？
8: 益生菌啊？
7: 对。
8: 在哪里去买呀？
7: 益生菌你要买这样的，一定要冻干粉形式的，千万别用酸奶来代替益生菌，酸奶不是益生菌，酸奶含益生菌，但是它含的那些益生菌不是战士，是平民，上阵杀敌指不上他们，明白吗？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8: 平时放冰箱里面。
7: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8: 嗯，好，谢谢你。
7: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8: 好，
7: 再见。
8: 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0: 田峰老师你好。
7: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又还得麻烦你啊。
7: 怎么了？
10: 您那个跟我说那个叫我喝汤药，我不说我有点扛不动吗？我是那个上一回我说那个地管下的，我那个屁股到脚趾头啊都疼。
7: 哦，
10: 不让我走的。
7: 地管狭窄，然后
10: 对对对，
7: 你不想手术，想保守治疗吃药是不是？
10: 啊，你推荐我叫我喝汤药，我扛不动，我说我有点扛不起
7: 啊。不，
10: 一天
7: 你可能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了，就是底管狭窄这种治法哈，就是我就说大白话吧啊，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脊柱啊这类的病啊，是我们每个人只要年纪够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都得得的病。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现在是没有，62肯定有，62没有，72肯定有，72还没有，有能耐你活92你肯定有。它是一个，它是个退行性的改变，它年纪相关，所以这个病是治不好的。那既然治不好，我们为什么还要治呢？我们要

0: 住啊，他最后都会控制不住的。控制不住怎么办呢？你就得考虑咱升一级，升一级啊，升一级什么呢？咱们做微创手术。但是咱们国家老百姓他不愿意做手术啊，你愿不愿意做手术？
1: 我愿意。
0: 哎，你要愿意做手术，我给你找个高人。
1: 啊，先后我岁数大。
0: 你多大岁数啊？
1: 87。
0: 哟呵，那是岁数是挺大。
1: 这三家大医院都不给我做。
0: 我跟你说，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得分人。就是我认识很多高明的医生，导播，现在赶紧帮我联系一下那谁，北京医院骨科的那个申健申主任，这就属于高人，就是高手，高手多大岁数都做过。我见过最大的脊柱做手术的96岁，
1: 哎呀，那比我大9岁呢，还
0: 就是他是有原因的。但是你要让我给你做手术呢，你别说你87呀，你18你让我做我也不敢做呀，你水平没到嘛，对不对？
1: 一见血就害怕了。
0: 我倒不是见血害怕，你技术不到。这个事儿您要是说因为有人不敢给你做，我刚才给你找的这人啊，就北京医院骨科的这个申健老师，那就是高手，你听听人家意见行不？
1: 啊，
0: 咱不行咱上北京呗。啊
1: 啊，
0: 你我导播说申健老师电话已经接通了，我现在给你联系啊。
1: 哎，好，谢谢。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申健北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与治疗，脊柱外伤、退行性变，尤其擅长脊柱手术的多种微创治疗，如射频、肩盘镜、椎间孔镜、微创减压、固定等。
0: 申主任您好。
3: 哎，你好，季老师。
0: 哎，那个申老师啊，有个事儿你得帮帮我忙。
3: 啊，
0: 我这有个老爷子87。
3: 嗯，
0: 底管狭窄。
3: 哦。
0: 三家这个顶流医院啊都不敢收，不给做
3: 啊。
0: 这现在看就得听听您的意见了。
3: 哦
0: 啊，
3: 这老先生他有症状吗？
0: 他在线。老爷子能听见申主任说话不？
3: 老爷子能听见吗？
1: 哎，申主任你好。
3: 你好老爷子啊。
1: 搁那个屁股蛋的这块往下呀，那个到脚趾头都疼。
3: 放下去是吧？啊，
1: 那俩腿都那样，左腿重，
3: 走路腿发沉吗？
1: 走不了，他我直腰都不让直。
3: 哦，直的，只能弯着腰往前走。啊，
1: 哎，哈着腰能轻点。
3: 对，一般哈着腰能轻点，一挺直了，走不了几步就得赶快找地方坐，找地方歇了，对吧？
1: 现在挺直也不敢挺了，挺直就疼了。
3: 挺不直了，一挺直就走不了了，弯着腰还能凑合几步。
0: 哎，对。
3: 啊，
0: 那申老师，你看这种情况怎么办？
3: 像这个老

0: 的腿很沉，腿没劲儿，然后腿会麻。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呢，只要找个地方，哎，在那猫一会儿。像还有些老年人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看他出门他老骑车，
1: 对，
0: 他骑车没事儿，他骑一个小时都没事儿，但走路不成，走10分钟20分钟就不行了。像这种的话，就一开始我们都是保守治疗，吃点药啊，然后就是说，贴点膏药啊，甚至说做做理疗啊，或者说扎扎针灸啊，用一些无创的方法去进行保守治疗。因为老百姓啊，一说做手术，肯定都不愿意做手术。
1: 对
0: 啊，但是就像这个老爷子这种，你吃完药以后，各种药就是说琳琅妙药都吃个遍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时候可能就得考虑做手术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椎管狭窄，它什么叫椎管狭窄呢？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腰椎增生，就是一骨刺啊，老百姓说白说通俗点是骨刺，还有椎间盘突出造成那个腰椎，就是咱们吃那个腔骨，因为那个白的那个骨髓，
1: 对对对，
0: 给压扁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脊髓会出现缺血，所以他一旦稍微走几步或者走个几十步上百步，他就会觉得这个脊髓就缺血，他必须得坐下来弯着腰待一会儿，他才能再继续走。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后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就把这些这个增生的这些骨刺还有这个突出的椎间盘都给它切掉，这样没有压迫这个脊髓的这些东西了，椎管扩大了，这样的话病人的症状才能够解决。这个老先生呢，他顾虑就是87岁。87岁的话，确实对一般人来说啊，人都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这87岁已经是高寿了啊。但是就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来说的话，其实对他对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的要求，我觉得会更高啊。因为就是说他最起码要求生活能自理啊，
1: 对，
0: 你不能说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
1: 对
0: 啊，年纪大不是手术的一个绝对因素。在我们医院就是这种腰椎的这种手术啊，最大做到98岁。
1: 你看看
0: 啊，微创的腰椎的微创手术，我们最大做到104岁。
1: 你看看，那个老爷子，你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吧？
2: 啊，心里有底儿了。
1: 那个山主任哈，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好，
1: 谢谢您，山主任，您忙您的。
0: 哎，别客气，好嘞，
1: 再见，山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暖阳说，铁峰老师，我年轻时胃口很好，现在不行啊，吃的不香，稍微多吃一点呢就感觉不消化，食物不往下走，往上反，胀肚子，这有可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啊。菌群呢，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多数都会失调，除非这个人的饮食、他的情绪，甚至他的基因都特别完美，这样完美的个体在生命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啊。人年纪大了，身体里的双歧杆菌啊，这些有益菌就会越来越少，那怎么办呢？就得额外去补啊。那补什么样的双歧杆菌呢？国家在这方面有编号。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有这个 BB-12，HN-019，BI-07，这都是明星菌株啊，我们要补这样的益生菌。
3: 这个微友啊叫 ZY 两个英文字母，他说我有压力性尿失禁，一活动呢就漏尿，请问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吗？这个中医解释，中气不足，人的这个输尿管啊，就管膀胱的输尿管那有个阀门啊，有一圈肌肉叫括约肌，这个肌肉没有力气，勒不住这个管啊，这就是中气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补中益气，当然用康复锻炼的方法，锻炼提肛运动，哎，也有效啊。提肛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办法，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坚持。微友苹啊，苹果的苹，他说你好，我今年60岁，外痔好多年呢，最近总是痒，但是不疼，挺大的一块肉，我想用做手术吗？只是痒，应该考虑湿热下注的问题，找个中医给你用一点解决湿热下注的药啊，解决湿热下注的问题，湿热下注的问题解决了，你那个地方就不痒了。而痔疮这个东西，不到疼的受不了的时候，不必急着做手术啊。因为做这种手术很痛苦，大家都知道啊。做完了之后，你生活习惯不好，肠胃功能不改善，还会再得的啊。

唯有爱生活无烦恼。他说你看我们家小外孙子17个月手指头爆皮，你看看缺什么该怎么补，我瞧瞧啊啊。这种事儿儿童身上常见啊，内热，叫内热，它首先是热，血热，这热从哪来，由内而生，它不是外感的啊。这个内热怎么出现呢？因为积食不化，吃的食物在身体里堆积了排不出去，最好的办法健脾，通过健脾消食导致的办法把这个事儿解决，又安全又有效啊，但就是慢一点。请相信唯有一生何求。他说我年前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发作了，第一次心绞痛25分钟，隔了5天又发作了一次，也有20多分钟。你现在服用什么药能够缓解呢？通过什么治疗能够治愈呢？心绞痛啊，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梗阻，就是心脏里那几根主要的血管被堵住了。那么被什么堵住了？堵了多大面积？堵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通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得查，查了才知道。我建议你啊，上医院接受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治疗，这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治的，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家里买点什么药能治的。等医生给你开完了药啊，你再跟我说，我根据医生给你开的药给你做一个调整，帮你再加点什么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你一定得先去医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要怠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铁花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这那个也楼上对象，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80岁。
0: 有80岁呀、啊？
1: 对。
0: 您最好上皮肤科看一下是不是湿疹，如果不是湿疹的话呢，那就是湿热下注，吃参苓白术丸。
1: 说你不住啊，
0: 对，你最好找个医生给你看一下啊。
1: 哦，
0: 我怕是有湿疹，要有湿疹的话，你吃中药慢，那来西药来的快。上皮肤科啊。
1: 哦，
0: 好不？
1: 好，
0: 好啊，老先生啊，完了啥情况？
1: 谢谢啊。
0: 啊，如果医生看完了说不是湿疹，就是湿热下注，那你就吃参苓白术啊。
1: 哦，行行行，
0: 哎，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久盛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久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4: 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0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秦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哎，我那个查了3年，铁峰老师啊，我那个去体检，我发现我的那个 C199的肿瘤指标一直就是每年逐步的好像在增一点点。
0: 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7: 现在今年查到的是70.71左右。
0: 70多了。
7: 啊。
0: 需要关注。
7: 23年，23年的时候。
2: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2: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是56，然后20年的时候是65，今年又是71，每年逐步的在增上去。
0: 你情绪怎么样啊？
7: 我情绪还好吧，因为我年纪也不是很大，我现在是46岁。
0: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这个199这个指标呢，往往和肝胆系甲状腺内分泌恶性肿瘤有关，而这些东西统统跟情绪有关。如果这些年你这个指标一直稳定的增长，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太累了。
7: 哦， 那也有可能的吧，因为家里我因为小孩子还有工作嘛。哦，
0: 对啊，你就现在多卷呢。
7: 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外面经常喝酒也有关系。
0: 那肯定有关系了，那常喝酒那不是啥好事啊。
7: 啊，我现在就改了，基本上就是不喝酒了。我现在就是注重就是那个 CR199 的指标。我叫铁红老师，我想问你，我如果想把这个指标稳定下来调下来，有什么好的那个对策？
0: 情绪
7: 好的药物。
0: 对，不对，这不是药的事儿、啊、不是药的事儿，是情绪。
7: 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啊、生活习惯良好，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因为你年轻。
7: 啊
0: 啊、哎、你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你需要自己调整。你情绪不好吃啥药也没有用啊。在情绪调整好这个前提之下，生活习惯管理好的前提之下，你吃点啥，吃点好的灵芝孢子粉。
7: 哦，灵芝孢子粉。
0: 对。
7: 还有那个铁峰老师啊，我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中医调理啊，我觉得我吃了这个中药，我就是想呕吐，饭量就不好，因为我也在调理这个就是那个胃呀、啊、消化系统啊、免疫功能啊，就这一方面。你说我这还要坚持吃吗？我已经吃了三个疗程了、
0: 需要和你的医生沟通，让他帮助你调整。
7: 嗯，好，好的，好的，那我知道，因为我吃的中药，我感觉对中药我有点抗议，消化很抗议。现在我都减量了，医生让我两包，一天两包，我现在两天一包。有点不适应。
0: 调整。我吃了20年中药，我怎么就没你这些事儿呢？相反，我吃的越来越好。中医中药在适度使用的时候是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不良感受的，它一定是在某些方面用的不舒服。
7: 对，我就吃的时候抗议，吃下去这个中药是很舒服的，很通气。
0: 嗯，反正调整吧，这玩意儿没法说，这可意会不可言传。
7: 啊，还有那个铁峰老师，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个亲戚，他那个血小板只有2了，这个咋办呢？他然后那个检查出来是那个骨髓
0: 异常增生综合症。
7: 对对对，
0: 这个病呢，你别管，你也管不了啊。其实你把我介绍给他，让他自己来找我。
7: 有什么好的药让他血小板上去吗？
0: 你想错了，这不是吃一个药。你记住，妹妹，天下人的健康问题绝不是一个药吃下去就能解决的，他需要一系列的工作。为啥我说你别管呢？你能天天看着他，你吃这个，你吃这个，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你能干预他的生活吗？你不能，你只能给出个主意。所以从我这角度出发，你把我介绍给他，他要愿意找我，我告诉他找谁，让他自己去调理，你就别管了啊。
7: 哦，不好管是吧？
0: 嗯，就你管不了。哦，
7: 这边的医生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危险的。
0: 那是啊，这挺大的事儿呢。
7: 对，内脏如果一下出血，救都救不回来。他是我亲戚嘛，我就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因为信息面比较广，有没有更好的地方让他把这个血小板能够升上来。他也去过上海那个医院。
0: 你没明白我意思啊。你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神迹能够解决的。所谓的神迹就是指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个了不起的药物，或者一个伟大的建议，不是那样的。啊，
7: 嗯，
0: 为啥我不让你管呢？不是因为他对你不重要，而是你无法代替他生活，所以我不让你管。你只需要给他介绍一个人，让他自己来干预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7: 好的，因为你这个电话也挺难打的。
0: 我知道，我这全国各地人太多了啊。但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是你帮他干的事儿。
7: 哦，
0: 行
7: 的，行的。他这个病是不是跟白血病差不多？
0: 没有那个那么要紧，但也很要紧。
7: 对，是的，医生也是说，他医生上海医生说是白血病差一点。哦，那我是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让他来找你哦。
0: 啊，对，你让他找我啊。
7: 啊，哎，
0: 为啥我坚持这一点呢？他要是找我，就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有些事儿能办。
7: 嗯
0: 嗯，
7: 行的行的，那好的，那我的反正保持心情愉悦，就是饮食作息就是规律。
0: 嗯，
7: 然后中药调理。好的好的，
0: 嗯嗯，
7: 谢谢啊，
0: 好，
7: 谢谢铁峰老师，非常感谢啊。
0: 嗯，再见。
7: 好。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939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铁峰老师。那个我就是咨询那个声带白板那个
0: 谁声带白板呢？
13: 我老伴儿吧。
0: 他多大岁数了？
13: 65。
0: 现在什么表现？
13: 现在他就是吧，他嗓子哑两回，哑两回没当回事儿啊，就是有点事儿着急上火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完最近能有10天之前，突然间就也是他总爱吵吵，脾气不咋。完了就那个嗓子又哑了，哑了之后呢就说不出来话了。看之后呢，他就说那里有肿物，有肿物之后呢，完了他就是让我们等着那个教授，所以要等10天呢，我们就没等。完了呢，我们又上到哪去了？又上463了。完他就说是声带白板，完了他那个建议吃药，就是他说那意思做也行，吃药也行，他给我决定的，所以我就有点。他这个模棱两可，我就不太知道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0: 那这事儿我还不好给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属于哪种类型的声带白斑。
13: 嗯，
0: 比如说一般的单纯是烟酒刺激引起的，我们只需要把刺激戒除就可以了。比如说戒烟戒酒，戒烟就是不再抽烟，不再嘶吼，对吧？回去慢慢养就行了。但有一种那个声带白斑是增生性的，像有肿物。它鼓一块，这个就得做手术。而且声带白斑往往被认为是咽喉癌的癌前病变。只不过它发展过程极其缓慢，非常非常慢。像你转述463医生意见，说不行先吃药，这个吃药那就有可能是炎性的声带白斑。哎，所以说说的都有理，那么哪个说的对呢？就得是看见的那个人说的才对。你们没有等这个教授来看，我认为这事儿做的不对。你们应该重新去排号。重新去排号，这个时候经验很重要了。因为直接看到患病部位的这个人，他的经验高低决定了诊断的准确性。就这么个事儿。
13: 完了，我要是做手术在哪做好呢？
0: 看完结果再说。
13: 那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完了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13: 行，好了，哎，麻烦了啊，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3: 忙了。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张员工说，手背的肉皮一沾水就疼，不管冷水还是热水都疼。

像热气呲的一样感觉，有时候手背的血管血液好像往外流一样，凉凉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上神经内科看一下，你这个感觉神经感觉异常啊，查了再说吧啊。唯有弟弟，他说：“铁峰老师，辟谷可以养生吗？什么样的人适合辟谷？我身边有人，在辟谷啊，瘦了20来斤。”身体没劲儿，脸色不好，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这个事儿早有说法啊。说辟谷首先是中国传统养生手段之一，但是不能无休止的，或者是无节制的、无控制的辟谷。说一整20多天不吃饭，那不对。我也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我也不能做到连续这个多少天都不吃东西啊。其实啊，我看过一些养生的一些书籍啊，小众的，谈到辟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有很多养生知识，它不是吃平时吃的那些五谷杂粮，而是用什么呢？用山药、茯苓、枸杞、黑芝麻，哎，这类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做成辟谷丹。其实大家想一想，铁峰一直在给大家讲我自己的啊养生之法。我每天吃什么？我每天都吃山药、茯苓啊，我要吃这个枸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这也是在养生。那么我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大减少了其他食物的摄入量，所以我的体重在100天之内也减了20斤。但是我很健康，我精力不减，反而变得更加旺盛了。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位弟弟啊，辟谷养生可以。但是要有法则，比如说轻断食一天24小时可以，你36小时、72小时就有点过了啊。唯有平淡人生，他说嘴唇黑紫色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的肺啊、心肺功能有严重的问题，赶紧上医院啊，赶紧上医院啊。这个血液里严重的缺少氧的含量，才会有这种现象啊。唯有张淑兰说，我的心率由70多次每分钟快到100多次。我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我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我身体一直很好，最近心率加快，不知道是为什么，麻烦铁峰老师告诉我。我曾经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假如说我和姚明站在一起并肩前行的话啊，我能跟上姚明的行走步伐，那么姚明的脚步声是哐哐2步，我要想跟他平头走，我就得是紧倒腾，我就得快步。为什么？我腿短呢，跟不上人家，那我的脚步声就是哐哐哐哐哐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跳的就比姚明跳的快啊。您的心率突然间由70多次升到100多次，会不会是由于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呢？会不会由于我们的神经功能兴奋了呢？都有可能。上医院查吧啊。84岁了，阿姨啊，定期给自己做一个体检还是有价值的啊。那么中医怎么解释呢？中医一般都会认为这样的患者是心阳不足啊，肝肾阴虚。唯有快乐人生，说有件事请你帮忙，我有痰栓，吃什么药能溶解呢？化痰呢？最常用的、最初级的药是什么呢？是二陈丸，但实际上还有陆续很多别的药能够化痰啊。具体问题具体看啊。另外啊，痰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实际上是中医针对脑血栓患者的一个特定概念。要想解决怎么办？就得坚持健脾除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我腿是静脉曲张，有20多年了，两个双腿静。
0: 20多年了。
1: 对。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就是最近几年吧，就是有点感觉，就是特别是夏季时间，感觉到就是，有点胀，有点疼，有点痒，非常重了。
0: 哦，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对。啊，你吃它溶栓啊。
1: 哦，好的。那我在这个中医院拿的中药喝的，就是也不见效。
0: 那是活血的，但是呢，最终是要溶栓。我们人为什么静脉会曲张呢？就是它血液前行的动力受阻。有东西把它挡住了，把它鼓开了，撑大了，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溶栓啊。
1: 好的。
0: 哎，好
1: 的。谢谢铁峰老师，谢谢你。
0: 再见。
1: 好的。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您好。
4: 哎，铁峰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这么回事。我的老伴儿啊，今年65，就是脑出血。脑出血呀，到血色医院来，到这个了，给做的那个，下的那个脑袋转俩眼儿，
0: 啊，减压。
4: 第二天又搁腰椎又转俩眼儿，我手上。
0: 啊。
4: 那个大夫说，那个管只能插7天，再多插就不好不好也不能插了。
0: 那个管不是主要问题。
4: 啊，
0: 那只是应急必须的手段而已。你不用担心那管子，你现在有什么事儿？你继续说，没事儿。
4: 现在就是没醒。
0: 没醒。
4: 啊，今天是13天了嘛。
0: 哦。
4: 嗯。
0: 那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4: 我就是想打听，他这样的多咋能醒过来？
0: 这可说不了，这回答不了。
4: 啊。
0: 这没有答案的问题。
4: 啊，
0: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
4: 啊。不是要。平均
0: 没法衡量经验，因为一个人一个样，人和人不一样。这没有答案，你能醒不能醒你现在也得守着。像他这样撂电话就能醒的也有啊，20年不醒的也有。没法说。
4: 现在吧就是碰他吧就是给他刺激了，我是喊他。
0: 对，
4: 稍微睁开头上，稍微连上和闭上，但是不是自觉的醒，就是那个根本不是他自个儿醒过来的。
0: 老先生，您别研究他什么时候能醒这事儿了，这是不是你应该研究？这事儿研究不明白，他没有答案。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遵医嘱，啊，维护他现有的功能不退化。什么时候能醒是运气的事儿，医生说不出来，没人能说清楚这事儿啊。
4: 是啊，
0: 你现在就尽人事，该你干的事儿你干好了就行了。啊，你现在确实是需要陪在他身边，不断的刺激他，啊，他是能感受到的。你别看他不回应啊，好吧。
4: 麻烦了，
0: 哎，不客气，有事再说吧啊。
4: 哎，
0: 好，再见。其实啊，有一些知识上的东西大家得知道，人呢。由于脑出血啊，导致这个我们的大脑受到重创， 受到了压迫，而且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大部分功能会损伤，损伤之后用多长的时间能够恢复原状，或者能够恢复百分之几，这全是未知数，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体的生命力和环境啊。有的生命力极强的人他会真的出现奇迹，但是更多的人由于环境不好，再加上自身的这个免疫基础差，自我修复能力差，可能真的就醒不过来，或者醒来之后失去了很多功能，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自体的基础功能的维护，就是我们说心肝脾肺肾的功能进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铁峰经常说，人要想健康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第一气血要足，第二五脏要和啊，心肝脾肺肾功能要强，要健脾温阳气血双补，这样的人第一不爱有病，第二有病康复的质量比别人也好，不能等事儿已经出了再想办法。你看现在在 ICU 病房已经13天了，一天得多少钱？大家都知道 ICU 一天得多少钱，幸好现在有医保，对吧？如果没有的话，要搁过去那可能就得卖房子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对健康的维护要提前，不要等事儿发生了再进行治疗。平时我让大家经常吃的那些补气补血的东西，填精补肾的东西，健脾温阳的东西，包括溶栓的东西，都是有用的，都是为了避免这一天的出现。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不想让大家放马后炮啊，做事后诸葛亮，有些事儿必须预防。 尾号358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是这样的，我就是患了一个叫荨麻疹性血管炎啊。
0: 哦。
5: 完了，因为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啊，那么就是皮肤科看的，他给我吃了一个叫奥洛他定片，还有一个就是反应停治疗。
0: 嗯。
5: 那么因为这个药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副作用挺大的。那虽然说目前好像身上已经能够大面积的能够控制下来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或者是太累啊，
0: 嗯，
5: 或者是吃些东西上面如果说不注意的话，可能又会发起来。
0: 对，
5: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决定了人过敏不过敏。你这个病是由过敏引起的 啊，那么它和我们的免疫系统密切相关，
5: 嗯嗯
0: 啊，而免疫状态又和我们情绪相关，
5: 嗯嗯嗯，
0: 累了免疫系统出问题这是正常的，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修正自己的免疫。现在看，我建议你去找谁呢啊？
5: 嗯，
0: 你去找于静。
5: 于静啊？
0: 于静。于静啊，是我们宁波啊，这个二院中医科的主任。
5: 啊，宁波二院是吧？
0: 宁波二院中医科，用中医手段帮你重新修复免疫，对你有帮助。
5: 那他那边的话，是不是要中西医结合的？
0: 他本身也是中西医结合啊。
5: 好的，好的。
0: 好，有事打电话啊。
5: 好的。
0: 哎，再见。

0: 手机尾号9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见啊，我的石头了一圈，老是麻麻的、辣辣的，好像吃什么东西都能咸咸的。口腔黏膜们是滑滑的。
0: 啊，口腔科看了有没有这个舌炎这类的事儿啊？
1: 那舌炎有了一个月了。
0: 那你就用中药调吧。
1: 他说是我说的什么阴亏，什么。
0: 对，阴虚内热，这个需要用中药调理，这个调理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1: 哦，是这样的。
0: 哎，
1: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的，铁峰老师？
0: 人身体里的阴虚是一种趋势，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非常常见，就是阴液亏耗啊。
1: 老是这个辣辣的，我真的很难受的。
0: 对，这就是阴液亏耗。人呐、啊，我跟大家讲过啊，只要想保持健康呢，就要坚持健脾温肾啊。
1: 哦，也是脾虚的缘故，是吧？
0: 人的健康是需要维护、需要投入的。这就好比你开了荒，种了一块地，你就得伺候它，你就得浇水、施肥，你就得给它除草，需要有投入的。而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对自己健康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自然消耗当然有问题了，对吧？
1: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这吃铁皮石斛可不可以？
0: 石斛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光吃它。
1: 哦，还是要西药的，是吧？
0: 对，你还是要有个医生指导你。
1: 那有没有西药的？
0: 西药？你是说西药吗？
1: 对呀、就是
0: 西药不治这病啊，西药不认为这有病啊。
1: 哦，
0: 阴虚是中医概念的，西药怎么会治呢？对吧？
1: 哦，是这样的，那我还是要再去看中医。
0: 看中医，而且要花点时间哦。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其他没有什么病的是吧？
0: 你想让我找个人吃点药，3天5天就好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石头，石头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病的？
0: 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
1: 对，
0: 那得查。我只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在这个了解你的信息。
1: 那我如果去看西医的话，那要去看什么科的？
0: 西医就是口腔科。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好吧，
0: 好，
1: 那谢谢、
0: 再见。今天节目里给大家讲维生素 K2 对钙化、对血管的积极作用。其实维生素 K2 对肌肉也有很好的帮助。肌肉对于人体的作用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它既能支撑我们的体态，带动日常活动，保护骨骼、关节与内脏，还能提高基础代谢，稳定血糖血脂。同时呢，心肌、平滑肌保障心跳、呼吸、消化正常运转。所以肌肉呢充足就可以抗衰老、少生病，身体就更加年轻硬朗。人到了一定年龄，肌肉就会逐渐的减少，而维生素 K2 呢能够维持肌肉正常的收缩舒张，减少肌肉痉挛、僵硬无力的现象，提升肌肉线粒体的能量供给状态，增强肌肉耐力与力量，延缓肌肉流失和萎缩，保护神经肌肉的传导，缓解了酸软、抽筋、腿脚没有劲儿的等等症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 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博尔康骨骼养护金三角，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专业企业匠心出品，为您的骨骼提供科学搭配，创新黄金三角营养矩阵，温和易吸收，对胃肠友好，10项发明专利护航，7项国际权威认证背书，品质安全有口皆碑。春季补钙正当季，广东双菌博尔康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高密度精细发酵，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监控，品质有保障，科学配方更易吸收。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3: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6: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5: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6: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5: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

0: 孩子哦。
1: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那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桥万水源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农，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支撑发信环绕。

0: 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了。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
5: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3: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3: 在这里
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4: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5: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3: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

0: 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它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1: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0: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2: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0: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1: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0: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3: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4: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是最小蜗牛，天生就带着傲骨。我是最小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小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武。我是最小蜗牛，我是最小。

牛，天生就带着傲骨，我是最强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强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武，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蜗牛，天生就带着傲骨，我是最强蜗牛，在魔神头上跳舞，我是最强蜗牛，走路带风扬威耀武，我是最强蜗牛，我是最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博尔康骨骼养护金三角，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专业企业匠心出品，为您的骨骼提供科学搭配，创新黄金三角营养矩阵，温和易吸收，对胃肠友好，10项发明专利护航，7项国际权威认证背书，品质安全有口皆碑。春季补钙正当季，广东双菌博尔康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高密度精细发酵，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监控，品质有保障，科学配方更易吸收。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

0: 找医生，找药方。
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天呢，有个老听友微信说，我现在扒橘子啊都得小心翼翼的啊，为什么呢？怀疑，就担心指甲坏了。说指甲怎么会坏呢？他说呀，这个指甲现在薄的像纸一样，稍微用点劲儿就起层开裂。说以前生活当中啊，说剥个蒜呐、开个快递呀、都要用到指甲，对吧？那个时候什么都能干，现在不行。现在呀，就翻厚一点的那个铜板纸啊，用指尖最顶端轻轻捏着，为什么？怕指甲裂啊。我们这个微友就问我说，我这是缺钙呀还是缺什么呀？啊，该怎么查呀？啊，得补过钙，效果不好啊。然后查也查过，没查出有什么问题呀。其实啊，这个指甲强度的变化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呢？首先像他这种情况，补钙对不对？补钙对，应该补。但补完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缺少维生素 K2 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吸收代谢慢，它物质的吸收运输啊，使用的效率都低，它这个事儿就涉及到身体矿物质利用啊有障碍了。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是一辆车，天天吃下去的那些营养，你就把油箱加满了油啊，油足啊，那跑多远都不怕。但是车能不能跑，不光是看油多不多呀，你发动机得好啊，一打火得着啊，啊，一给油门它得有劲呢、对吧？它有足够的动力啊，这车才能开动啊，对不对？你那发动机气缸没有一瓶可乐大呢，那车不就没有劲儿吗？对吧？人上了年纪，就如同一辆能打着火，但是发动机没有劲儿的车，啊，油其实是满的，火也打着了，但是这个车就是没有劲儿啊。你像这位女士，钙没少补啊，但是她这个能量啊用不上，为什么？转换的不好。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把油变成动力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K2。人的身体里啊，主要的物质啊，就是蛋白质，脂肪，啊，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其中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的重要元素，没有蛋白质人活不了，不但活不了，人压根儿形成不了。那么这些蛋白质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的蛋白质啊，天天搁你身体里啊，啥活都不干。啊，有的蛋白质呢忙得不可开交，哎，缺了它人都没法呼吸啊，看不见东西。所以这些蛋白质啊，它是各司其职啊。那么有一种蛋白质呢，就是负责把血液里的钙啊矿物质送到骨骼牙齿这些地方去，而维生素 K2 呢，就是负责把这些蛋白质唤醒，它就是监工。他负责把这些蛋白质叫醒，催促他们去干活去工作，你今天活没干完呢。他像一个开关一样，平时啊我们补进来的钙飘在血液里用不上，他应该被一个一个的送到骨头里去啊，包括指甲，包括牙齿里。而维生素 K2 唤醒了这些蛋白质之后，就负责把这些钙送到了他该去的地方。维生素 K2 解决的是营养进到身体里之后啊，就是到了门口进不去门的问题啊。维生素 K2 负责把门打开啊。你看，通过一个指甲很小的事儿，就能看出一个人身体里啊能量营养物质代谢的顺畅与否这样的大问题啊。生活当中啊，与健康相关的事儿很多啊，大家可以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下面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11: 您好，铁峰老师啊。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1: 我现在哈，前个星期就住院了。
10: 嗯。
11: 住院打的吊瓶，一天上午下午有好几针吊瓶打在手背上。
10: 哦。
11: 出院不几天啊。
10: 嗯。
11: 人家这个胳膊肿了，发烧。完，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他说我是，左侧支静脉表现负荷血栓性静脉炎，这有危险吗？
10: 都有危险，什么病都有危险，啊。
11: 那不是脑血栓，是什么那个？
10: 那不是，这不是脑血栓。
11: 啊、嗯，它两码事儿、嗯。
10: 对，虽然都是有血栓，但性质、位置不一样，危害也不一样。你是不是怕这个东西导致你脑血栓呢？
11: 对呀、
10: 啊。啊，那不是两码事儿。
11: 因为我做了个彩超，
10: 嗯，
11: 完了他从胳膊腕，就是肩膀底下一直做到手背上。
10: 啊。
11: 完了，他给我点药糊了，现在好了。前两天就是手背痒的话，是吧？就痒的特别厉害。
10: 啊，你那是
11: 破开那个皮面俩上去了。
10: 你那是不断的扎针、嗯，我们叫机械损伤造成的一种反应。嗯嗯，再加上你应用药物刺激血管。
11: 老师啊，我呀哈，前两天感冒打了那么多吊瓶，完了我现在大便呢一直是像那个巧克力那样色，是不是胃出血呀？是肠出血？我不明白，我就想问问铁峰老师。
10: 巧克力一样的便是吗？
11: 哎，一直便了一半个月吧，现在大便干燥，打吊瓶打的干燥，吃汤药啊，喝药水啊。可能是有关系，我现在吃饭正常了，他照样是这个吃，他是脸。
10: 那倒不是，巧克力色的粪便的颜色倾向于巧克力颜色，跟出血的关系不大。真要是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要是胃癌的话，那便得是黑色的。
11: 啊，他不做黑的，就是巧克力颜色。
10: 我知道，颜色比较深，这可能跟你吃的药有关系。
11: 药我今天就吃那个阿司匹林，今天一个大夫说你阿司匹林暂时不要吃了。
10: 啊，对，它导致出血。
11: 吃点酸菜呀、啊，再什么大便都是白漏漏的色，现在一直是这个颜色，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有一次性胃炎。
10: 这个我不清楚哈、啊，你要是担心有出血、嗯，咱们就做一个粪便的检查，一查就查出来了。据你目前这种描述。哦，我只能理解为它的颜色比较深，但是你要说把它和出血联系在一起，这我联系不上。我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楚了吗？
11: 我听清楚了。
10: 好，有事打电话。
1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

0: 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87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你曲凤老师是吧？
1: 是的。
2: 啊，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2: 我这个喉咙啊，有口臭，说怎么办？
1: 喉咙里啊，要黏糊糊的，有口臭啊，一般都是脾虚，湿气重，要健脾除湿，这样嗓子就干干净净了。
2: 嗯。
1: 啊，要坚持健脾除湿，做起来很简单，就是要坚持啊。
2: 嗯，吃什么药呢？
1: 香砂六君丸，益生菌。
2: 香砂六君丸
1: 都可以的。
2: 香砂六君丸，
1: 对，
2: 药店里有这买是吧？
1: 药房有啊。
2: 啊。
1: 嗯，好了，再见啊。
2: 啊，好好。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陈光老师你好，我的这个片子那个。报告单你看到过没有啊？
1: 你报告叫什么名？
3: 陈志平，应该我发过来了。
1: 啊，陈志平，我找一下啊。
3: 对。
1: 然后你说说你什么事儿？
3: 我就是

0: 果没有啊，我真的好怕这个东西要做手术吗？你做还是不做？医生现在跟你好像好像总觉得好像了解你一点的，他说做啊没事，坏菜没事，我也不做怎么样？
1: 你这么着吧，其实啊有肺结节，然后呢要不要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自己经历的那都太多太多人向我问这个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找个大专家，北京医院胸外科焦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人家这一辈子做这种手术做了不知道多少例了，都已经这绝对是这国内顶尖的高手。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咱听听人家意见行不行？
0: 对啊，所以说有挺明的意见。
1: 你注意注意听啊，导播正在联系焦鹏老师啊。
0: 好的，谢谢。
1: 哎，你报告呢，我也给焦鹏老师发过去了啊。
0: 你好的。
1: 然后咱就听焦鹏老师怎么解释，行不？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焦鹏主任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并帮助大量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肿瘤患者经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辅助重新获得手术机会。
1: 焦鹏老师你好。
3: 哎，秦鹏老师好。
1: 哎，还得给您添麻烦啊，我刚刚给您发过去一个报告，什么一个胸片，这个患者什么情况呢？发现多发实性小结节，最大的9×8毫米。我这问题啊我都不用说您都知道，到底应不应该做手术？
3: 我看了哈，他这个，是这样哈，他那个小结节9×8，中间成环状，它是成环状的，成环状的，通常啊，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提示吧，成环状的，通常是个不太好的提示。他这个片子呀，截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正好我也能看到这个片子啊，当然这个图上还同时还有肾结石，这个咱们不提了。我能看到这个小结节的形态，这个小结节看这个样子是可能有点不太好，但是呢，这种啊，这个大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哈，他这种这么小的病变啊，他生长一定是极其缓慢的，即使是个不好的东西，他不见得就一定是不好的哈。虽然我说成环状不太好，但是即使是个不好的东西的话，他这种太小了，9×8本身就很小，这么小的东西的话，他即使是个癌的话，他也是个惰性癌。我们临床上管它叫惰性癌，就长得很懒的那么一个癌，看今年这样，明年还这样，很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3-5年之后，你看它哦，好像长一点点；再3-5年之后，好像长一点点。也有一些人7-8年才开始长一点点的这种，啊，所以这种呢长得特别慢，它这么慢，所以就给了咱们时间。有些人呢积极一点呢，就是早一点做手术切掉；有些人呢就是说，我害怕，我不着急，我想多看看，就看个3-5年，看个几年的再切。绝大多数人也来得及哈，当然看3-5年不是代表你这3-5年不复查了，你至少每半年到每一年要复查一次看看，因为有些人他会慢慢长大的啊，每个人生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复查。你即使不着急做手术也要复查，你这个东西大概率早晚得做，因为你太年轻了，你才57岁，大概率早晚得做，只是现在不着急而已。我这样说您明白吗？
1: 焦鹏主任讲
3: 得
1: 很清楚了，听明白了吗？
0: 他的意思说的这些不太好，是吧？
3: 对，我觉得看形态不太好，但是呢，不着急做手术，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到他真的有变化了再做也来得及。
0: 嗯
3: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要跟你说 PET CT 的事儿。PET CT 是干什么的？PET CT 是把体内打上糖，把糖上做了核素的标记。做了核素标记以后呢，哪个部位对糖的摄取高，然后呢这个核素就会浓聚在那个地方。浓聚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在拍片子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摄取高，它放射性高的话，你就能捕捉到这种放射性的信号，对不对？那哪个地方对糖的摄取高啊，说明代谢旺盛的地方对糖的摄取就高，对吧？人体代谢旺盛的地方对糖摄取高。那什么地方代谢旺盛？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生长快，它需要糖，所以它代谢旺盛。我刚才说了，你这么小的病变，一定即使是癌的话，一定是惰性癌。惰性癌的话。

0: 话，它一定代谢不高。代谢高的话，它生长快，但是生长极慢极慢，惰性的懒。如果晒的话，一定是个懒，明白吗？如果是个懒癌的话呢，它怎么可能摄取高呢？所以，绝大多数的极早期的肿瘤，我们肺癌哈，我只说肺癌，绝大多数极早期的肺癌，膜玻璃肺癌，它的 PET CT 对这种东西呢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我们做 PET， 你既有 PET 杠 CT，CT 是我们看它的形态 ，PET 是看它的摄取，明白吗？实际上，我们 PET CT 来判断它是不是癌。并不是通过 PET 来判断的这种极早期的东西，而是通过 CT 来判断，还是通过 CT， 明白了吗？
1: 嗯、
0: 所以 PET CT 对这么早期病变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它
1: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我咨询一下，我以后去做 PET CT， 那做 CT 去还是做核磁啊？人家说叫核磁
0: CT 就可以，你复查的时候做 CT 平扫就行了，平扫 CT 啊、
1: 嗯，
0: 只是为了看你这个病变的形态有没有变化。通常我们认为有变化的一般就两条，要么是密度增加了，要么就是尺寸变大了啊，
1: 嗯，
0: 就是这两条，不管是密度增加还是尺寸变大，我们都应该是怎么说呢，切掉。你现在观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它即使是个性那些生长极慢，好吧。
1: 嗯嗯，
2: 其实关于这种病啊，我一直强调我们要在一个固定的医院找一个固定的医生，接受一段相当长的观察和指导。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对你的信息掌握的比较清晰。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医院找王大夫，明天上二院找李大夫，哎呀，三年看了十家医院，找了十八个大夫，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然后每一次呢都要拿别的医生的一句话来让别的医生给你做全面解释，做全面分析，这不对。其实关于你这个事儿，焦老师刚才解释是非常客观的，也非常清晰，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刚才焦老师到底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再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可以再跟我沟通，我可以把焦老师跟你的对话呢我们录下来发过去，你完全听懂了之后完全领会了，咱们再提相关问题，我再帮你想办法，
1: 好
2: 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啊，再见啊。
1: 谢谢。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唯有金色年华说，我退休好几年了，我现在觉得比上班的时候怎么还累呢，天天睡不醒，没有劲儿，抵抗力也差，经常啊有这个流感我都能摊上，但是呢我还有高血压还不能补，一补就上火，我该怎么调理啊？首先你气血亏虚这事儿是准了，免疫力下滑嘛，高血压燥热的东西碰不得啊，容易上头啊，容易影响血压，那就吃点温和的东西嘛。谁说进补的东西都是俊猛啊，这个燥烈的东西呢？啊，有温补的啊。你比如说虫草菌粉呢、孢子粉呢这类的东西都是啊。
3: 微友奇啊，奇迹的奇，他说五岁小孩得了气管炎，用罗红霉素，输液可不可以？如果五岁小孩气管炎用罗红霉素，说明他是一个支原体或者衣原体感染，这应该有医生诊断之后才能用的啊。我们国家现在对输液这件事情管理挺严的，不是轻易输的啊。这个医生既然给你这么开了，就应该有医生的道理啊。我建议你还是遵医嘱啊，遵医嘱。唯有郑善才啊，他说我今年12岁，我总肚子疼，该怎么办呢？12岁的孩子肚子总疼，我的意见，第一健脾啊，健脾，第二呢，第二要保暖啊。很多儿童少年都会有腹部这个地方不明原因的疼痛的现象，什么事儿呢？这是其实啊就跟腹部的这个热量不足有关，跟局部的免疫功能不足有关啊，脾肾阳虚的一种表现。唯有海涵说，田文老师，我特别着急向你咨询一下啊，我凌晨心脏疼醒了，请问这种情况该去哪里就医？这就是心绞痛啊，马上上医院，心内科，去哪都行啊，去哪都行，就近啊。唯有小莹说，最近测血糖有点高，早晨空腹 7.2， 餐后两小时13，喂奶期间可以吃药控制吗？之前不高，怀孕期间有点高，后来控制的比较稳定，生完孩子就没怎么运动就高了。我跟你

吧，你这妊娠期糖尿病非常要紧啊，不要小看这事儿。有很多年纪轻轻的人得糖尿病就是因为这个。第一，哺乳期间管理血糖的药物是可以用的，但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做详细的沟通，每个月都要跟你的医生见一面。就你现在说的这些话，通过你这个目前这个心态可以看得出来，你这小事儿能让你养成大事儿的啊，千万别小看这事儿。草木生长，北友心想事成，他说我孙女今年10岁，我带她去验血查微量元素，化验单显示铜很低，这得怎么办呢？吃什么东西能补铜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啊，这种通过血检做的微量元素检查哈，都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临床指导意义啊，就是个参考啊。小孩某项微量元素低一些，一般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暂时性的。对于儿童来讲，最要紧的就是健脾，让他的饮食变得更加规律。您呢，没有随着我们微信把您这个微量检测的报告单发过来，光说了一句铜很低，这个让我有点为难啊。那么现在说到微量元素铜啊，什么食物多呢？最多的一些海产品里有，然后呢动物的内脏，尤其是肝脏啊，含量比较丰富。再有呢，包括一些食物薯类的，比如说土豆啊，豌豆，还有一些坚果粗粮啊，蘑菇，对，红肉啊，各种红肉，牛肉羊肉啊，这里面含的铜相对要高一些啊。这个10岁的孩子铜含量低，最主要的还是考虑饮食功能不正常偏食。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健脾是王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的岳父今年62岁，他就是腿偏瘫，导致这个腿肿。
1: 偏瘫导致肿吗？
2: 就是之前不肿，最近这个一个月左右腿有点肿。
1: 嗯，首先他有偏瘫。然后呢？最近有一侧腿肿，是不是？
2: 一侧腿和那个手胳膊那个肩膀胳膊那个胳盘。
1: 嗯，然后
2: 手脚腿。
1: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半身它都是肿的，这个腿胳膊。
1: 嗯，有半侧肢体都是肿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嗯，半侧肢体是肿的，这个，只要是肿，一般就有可能是什么呢？血管儿啊，管路不通畅，循环障碍，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是西医的看法，中医的看法呢，就是肾虚啊，水液气化不利，这是最常见的两种情况。偏瘫是什么原因偏瘫呢？
2: 之前脑梗死
1: 啊，脑梗
2: 住过医院
1: 啊，脑梗偏瘫的啊。好，
2: 嗯，
1: 脑梗偏瘫的，现在这偏瘫。几年了？
2: 就有半年。
1: 半年，这半年是不是哪也没去了，也不能动啊？
2: 半年就是说住院住过半个多月。
1: 嗯，然后就一直在家里待着，是不是？就是他不能行走，对不对？
2: 对对。
1: 哦，希望我帮你们做什么呢？
2: 能把这个肢体那个肿胀能消除，有没有办法？其他的办法把它消掉。
1: 消除肿胀，哎呀，消除肿胀最要紧的还得是什么呀？还得想办法搞清楚它到哪儿堵了。哎，纳豆激酶你可以吃啊。哎，还有那个，我这有个照片是你给发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什么温暖的我的心那个是你不？
2: 啊，对。
1: 哎，他这
2: 腿肿，
1: 他这脚肿的特别严重啊。
2: 啊，对，就是特别严重。我刚回来，之前我没回来，打电话我才回来。
1: 他得上医院呢，他下肢啊应该有栓塞呀、下肢动脉血管一侧下肢动脉血管应该是堵了，
2: 堵了，
1: 应该是堵，而且堵得很严重。
2: 哦，
1: 这得上医院呐。
2: 得上医院。
1: 得上医院了，上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救命，不为别的。
2: 他这个有几种病在一起啊，上医院的医院不接受。
1: 干嘛不接受啊？
2: 他有几种病，有冠心病，还有那个肺气肿，那个积水之前。还有那个心脏病性是啥东西？我听说好像有4-5种病吧。
1: 哦，我明白。那你不管怎么的，你现在可是这堵着呢，你也得上医院呢，你不能因为这个。
2: 在县城的医院，他不接受这腿肿，消不下去。
1: 我从我这个角度出发，我能帮你的也就是吃一吃这个纳豆激酶这些东西了。
2: 啊，好的。
1: 对于你家这个你岳父来讲，肯定也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
2: 好，好的，好的，谢谢天文老师。
1: 哎，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尾号88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铁峰。
5: 哎，你好，老师。
1: 哎，
5: 铁峰老师，你好。
1: 您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5: 我吧，就是在10年前，拉肚子以后，然后我吃了能有2-3种药，然后也没止泻。 没仔细，然后那个我就回这，因为我是旅游去，完回到当地呢，我扎了一瓶滴流，然后好了，好了以后，但是我就是发现眼睛黄，然后才去扎的滴流。
0: 嗯，
5: 就是黄疸了，拉肚可能拉的黄疸了，
0: 有可能，
5: 我是这么个人认为，
0: 啊嗯、有可能
5: 啊。然后那个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近些年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就在四年前左右，我胆结石嘛，胆摘了以后呢。然后做的微创手术，又发现黄疸了。摘完胆以后呢，我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发现黄疸了。然后我又回当地的医院检查了一下也没有事儿，说那个甲乙丙丁肝炎也验了，也没有事儿。然后那个我也没当回事儿，又打了能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消炎药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就是大上个礼拜，感冒了，跟同学出去吃饭喝酒了。胆摘了，其实我很长时间都没喝酒，能有五六年没喝酒了。喝完酒以后呢，发现就是像要感冒了似的。完了我就吃了一片普热西痛，吃完以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黄疸了，眼睛也黄了，巩膜黄了。
0: 你吃普热西痛了？
5: 啊，对，吃了一片普热西痛。
0: 导致你黄疸的原因可能是普热西痛。
5: 是吗？
0: 嗯，你继续说。
5: 然后我就又上医院了，做了这骨穿也做了，然后那个甲乙丙丁肝炎呢也做了，然后那个做的那个肝功也做了，然后做的溶血项也做了，说这些该验的都给你验了，说溶血也没溶血，但是现在就是我多少有一点贫血可能说是，
0: 嗯，
5: 然后也没发现什么疾病，大夫说那接下来就是说能验的血液科已经验完了。那个我又找的消化科大夫说，你看你总胆红素高，但是呢脂胆并不高，脂胆在10，肝胆在90左右，
0: 嗯，
5: 在90，然后说所以说怕是血液的问题，然后那个血液科的大夫又说了，不行你就上那个北京协和，然后我现在心里特别纠结，我不知道究竟是你出现在什么，就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0: 哦，直接胆红素高于、
5: 就是、
0: 你现在直接胆红素不高，间接胆红素高是不是？
5: 对，然后脾有点大。
0: 有没有人考虑寄生虫？
5: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还真的。
0: 你应该上传染科看一看。
5: 传染科？
0: 对，传染科。
5: 传染科，那我现在应该检查什么呢？
0: 检查什么是医生的事儿啊。
5: 哦。
0: 你应该向医生详细的介绍你曾经有这个，你既往的病史。
5: 就是只要是感冒了，我感冒的话，我可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倦怠，然后那个

0: 眼睛巩个黄，
1: 哎，
0: 肺气大也。
1: 我问你，你感冒后是不是马上吃扑热息痛，就会吃退烧药？
0: 对对对，吃退烧
1: 你有
0: 药，
1: 这个
0: 但
1: 习
0: 是
1: 惯
0: 并
1: 是
0: 不
1: 不
0: 一
1: 是？
0: 定。对对对，
1: 我希望你再有感冒的时候，你现在是不是没有黄疸？
0: 现在应该是好了。
1: 那我告诉你，你下次再感冒的时候，你不吃扑热息痛，不吃去痛片，不吃这种非甾体抗炎药，你看看你有没有黄疸？
0: 就是挺呗，我挺过来。
1: 物理降温呗，
0: 物理降温，多喝热水
1: 或
0: 呗。
1: 者用中药清热解毒的，就是不要再吃非甾体抗炎药。如果按照我这个思路，你下次再感冒的时候，你不吃扑热息痛这类药，不吃退烧药，不要用退烧药啊，你就没有黄疸的话，那你就是药源性的胆那个黄疸。
0: 黄疸。
1: 哎，现在有这么几个因素啊，我猜第一有没有感染的因素，所以我让你上传染科。第二呢，有没有寄生虫的原因啊？第三就是药源性的问题，导致你这个黄疸不外乎这三个事儿啊。我现在更觉得有可能是你药源性的原因。有的人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无法阻止某些人特异体质对什么过敏。
0: 但是，提莫老师，本身我有孩子，我跟孩子就是一起生活也在7年了，也有小孩到现在也7年了。但是其他人都没有黄疸，我周围的朋友咱们也在一起吃饭啥的。
1: 想法不对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儿子跟你也不一样，为啥？你儿子身上有他母亲一半的基因，你儿子不100%和你一样。
0: 对，那对，但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寻思，您说我这边就是我可能上传染科看，但是我得跟大夫怎么说，就是验什么东西？您说是肝炎的这个传染的，我得验了，或者是说这个有寄生虫的话，是不是也是归到那个传染科？
1: 对，传染科。
0: 那寄生虫能验出来吗？咱们这边？
1: 不是，这是判断出来的，你最好等下次发病的时候。但千万记着，当你黄疸再上来的时候，在这之前，可你以后永远不要再吃扑热息痛了。
0: 好嘞。
1: 永远不要再吃这个非甾体抗炎药，
0: 行，
1: 去痛片、扑热息痛这类的药都不可以吃，包括速效感冒胶囊，这都不能吃。
0: 西药的这些退烧药是不
1: 你
0: 是？
1: 一概都不能吃。
0: 行，我会注意。
1: 然后尽量用中药解决问题，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嘞，铁峰老师，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1: 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我特别希望着当你再犯病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
0: 哎，那
1: 好
0: 嘞，
1: 哎，
0: 好嘞，铁峰老师，祝您节目越办越红火啊，老师。
1: 祝你越来越健康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黑犬，他说慢性胃炎用什么药能调理呢？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呢？我跟你说，慢性胃炎要是用药调理，一定要想办法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就是我常说的益生菌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帮你改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饮食上注意什么？就是不要给胃黏膜带来额外的负担。荤腥、油腻、辛辣、寒凉。太甜太咸的东西都不行。唯有幸福一生，他说我最近几个月哈，每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就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呢？其实啊，你所说那个拉肚子，不是说吃坏了东西，消化道炎症引起的，它是一种应激反应，也没有什么特别调整的必要。你要是想有针对性的进行体质上的调整，咱们就好好吃点中药，通过健脾、通过补益气血的方式，能够改善你的体质。但是就这种应激反应，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唯有好好啊，土豪的豪。他说女性今年57岁，颈肩痛，中药西药都吃啊，也行针了，就是不太好，麻烦你给我调理一下呗。你为什么不运动呢？57岁完全可以通过小燕飞的运动来改变你的颈肩腰腿痛嘛，对吧？颈肩腰腿痛绝大多数啊都和这个长期的工作状态生活习惯有关系。你从现在开始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先做30个小燕飞，然后晚上临睡觉之前也先做30个小燕飞，然后再睡，有一个月症状就能大大减轻，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唯有百合，说气滞血瘀，三七一天吃几克，
2: 吃多长时间？三七一般一天的用量啊，三克为宜，不超过五克。嗯，吃多长时间那就不好说了，因为啥，人和人不一样啊，怎么不得吃一百天呢？啊。魏有学荣，他说：“铁峰老师，有事儿请你帮忙啊！我本人糖尿病多年了，现在吃什么药都不好使，你看怎么办？”学荣同志，你让我很为难。为什么？你说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指什么呀？血糖降不下来啊！血糖降不下来可不完全是药的事儿啊，管理血糖不能完全靠药啊，生活习惯很重要啊。我曾经啊，在2011年到。这个基层走访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这个灵山货场有一户居民家庭，这女士呢糖尿病多年，她自己描述就是血糖怎么控制都不理想，我就不理解，药物应用也没问题，怎么就下不来呢？上她家去了，冬天到家一看，屋里餐桌上啊摆着一个像洗脸盆那么大的一个盆，那里边装一下面条。我说你平时吃这个吗？他说天天吃这个，水捞的挂面，然后是什么呢？就是炸的那个鸡蛋酱、肉酱，就吃这个。他这个面食比例太大，饮食非常不健康，这是他血糖在管理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漏洞。但你跟他说，他有他的难处，为什么？他每天呢要骑那种小三轮车啊，拉脚啊，靠这个呢。填补一下生活，他有他的困难。如果你让他按地中海饮食，他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他也吃不起。那这个事儿你让我怎么解决？我解决不了。我不知道学荣啊，我们这位微友，你能不能解决？如果能的话，你呀，找个医生，什么样的医生呢？能够倾听你说话，能够关心你生活，能够和你很好沟通的医生，每个月见一面，由这个医生指导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的血糖会管理得非常好，不是药物的事儿啊。哎，少管我。唯有好运，他说50岁女性，大牙牙龈两面都肿了还不疼，怎么办呢？你洗过牙吗？你这就是牙龈炎，但是牙龈炎的发生有的是由感染因素引起的啊，有的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比如说啊长利齿牙啊，牙菌斑刺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你这事儿得上医院，上医院呢，如果是由于外部原因啊，有一块大的牙菌斑在这刺激着牙龈，那就得把这个结石菌斑得拿下来，把它打掉，打掉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消炎，它才能好。不然这个刺激不消除，你这个牙龈炎消不掉，最好你肉里要有个刺儿，要不把这刺儿拔了，你吃多少消炎药你都得流脓糖水，明白这意思了吗？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486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
1: 哎呀，谢谢了。
0: 怎么了？
1: 可下我就打过去了。我那个有个事儿，铁峰老师，你帮我吗？
0: 你说。
1: 我现在吧，我这个高血压，今年60多岁的高血压，今年40多岁得的。我母亲的这个高血压，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控制不住了。上午吧吃一片半心酮。下午呢替你杀产，一开始吃20的，后来我就吃40的，现在血压昨天又180。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首先我认为天底下没有控制不住的血压，这个高血压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原发性还是继发性的，我们都得想办法把血压控制住，不然对我们身体伤害太大啊。所以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不必考虑那么多药物副作用。不要因为吃降压药考虑这副作用那副作用，于是终止降压药的使用，这是错误的，而是要科学合理正确的使用降压药。
1: 我胆吧在50多岁我就拿出去了，拿出去了吃点油拉肚吧没有这么厉害，2年了。
0: 其实啊，像您这种胆摘除的患者本来就应该管理好自己的饮食，高脂肪食物就不能吃。我们所说的吃肉是指什么？是指肉内纤维，不是指肥油。比如说肉你吃酱牛肉，你吃瘦肉可以，对不对？那红烧肉那肥油你一口吃了就不行。
1: 不吃。
0: 我说的意思啊，然后呢，肉食尽量以鱼肉为主。而鱼肉的烹饪方式尽量以煮炖为主。
1: 我不吃鱼。
0: 啊，我说的意思啊。我不可能把你生活当中你喜欢不喜欢都说出来啊，你自己对号。要吃瘦肉。不是肥肉。还有肉的烹饪方式以煮蒸为主，不要吃煎炸带油的东西。总而言之，那油型越少越好。你吃的油少，你犯病的概率就小。明白我说这意思没？吃菜也尽可能做到不过油。您不要觉得你把胆摘除了之后一吃点东西就腹泻，你吃油多了没有胆汁的帮助，你腹泻那是正常的，这不是毛病，所以你要在饮食上控制。不要谋求说找一种药，从今以后我还可以继续吃油，然后还不腹泻，没那事儿。
1: 对，我一定听你的。
0: 不是你身体哪坏了啊？
1: 对。哎呀妈，太谢谢了，真的，我这你看我医院我都没去，我就打个电话呀。
0: 医院得去，得去啊。
1: 不是，我就说我先问完你，我得上医院。
0: 好。
1: 谢谢了老师，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尾号807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您是铁峰老师是吗？
0: 哎，是的，我是铁峰。
4: 哦，铁峰老师，我很感谢你啊！我老是听你的节目，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我母亲的事情了。我母亲哦，今年90岁，她在60岁的时候啊，就感到舌头疼，口很涩，就像她吃了未成熟的菠萝一样的难受了。几年以后，这个口舌啊，这个感觉啊，渐渐地变成口苦了。口苦的感觉，吃什么东西都是苦的，可吃饭变成负担了。一直到现在哦，已经20多年了。那我们去看中医哦，中医医生说是， 内湿很重，他说。
0: 对对，肝胆的湿热很重。
4: 哎，吃了很多中药耶，不管用了。后来我们母亲又到口腔医院去，去了，医生给他配的那舌头上面挂了一些那体液嘛，去化验。他说你有穷就讲，给他配了一个治霉穷漱口的药水了，叫他每天饭后呢。喝一口含在嘴上，五分钟以后吐掉。这医生说这个病要很慢很慢很慢，他说了三个很慢很慢才会好。石头哎，没有什么硬东西了，不是癌了。我们到杭州赵医院也去看了，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也没说什么，我们就这么回来了。他这我看他太可怜了，最近哦，因为我有去照顾儿孙哦，放假了，我有个孙子，有个孙女儿，那我本来是在照顾母亲的，可是现在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了。养老院，哎呦，真是的，吃的东西他一点不习惯。
0: 嗯，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4: 哦，好，谢谢你啊，好，谢谢
0: 老。老太太今年90岁，现在在养老院。然后一直感觉到口苦，舌苔应该一定是很腻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要是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肝胆里有湿热这个事儿绝对没错。
4: 没错哦。
0: 没错。医生说的也没错，就是解决人体内的湿和热，湿和热是两件事儿啊。
4: 哦。
0: 但是这两件事儿确实要很久很久很久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要吃药的话，比如说要给一个人吃药去解决他身体里湿热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没有3年的时间是不可以见到大成效的。
4: 哦，这样的啊，我们吃了一段时间就不吃了。
0: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90岁了，90岁的他的五脏衰落的已经很严重了。
4: 哦，
0: 这个时候再想通过濡养的方式，就好像一盆花，这盆花已经那土都干的，那就一吹都掉沫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再想通过什么营养液让枯木再逢春，这就比较难。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想办法尽可能的帮他解决一些症状，但你要想让我给你把这事儿完全解决，一点事儿没。

0: 要很安全，你就一天早一次晚一次，你就吃吧，往下刮肠子，专门清热除湿的东西。
1: 啊，谢谢啊，提问老师，谢谢我马上去看看药底有没有这个药。
0: 好好，再见。
2: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174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哦，你是铁风老师啊？
0: 哎，是我。
3: 铁风老师，我是这样。我今年69岁。我这个肺呢，里面有三病了。
0: 啊？
3: 肺里面有三病了。
0: 是啊。
3: 三病，经常要咳嗽。
0: 对。
3: 嗯。
0: 要光咳嗽就好了。
3: 经常咳嗽，干咳。
0: 不，你现在就是咳嗽，别的事儿没有，是不是？
3: 就是冷啊，怕冷，很怕冷啊。
0: 啊，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啊。你现在除了咳嗽之外，有别的什么事儿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吐血呀，什么这类的事情？
3: 哦，别的事没有嘛。
0: 我现在最主要担心你的情况。如果你现在真就是只是咳嗽，而且医院给你查过了啊，只是咳嗽，没有检查过了哈，那太好了，那太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首先，石棉在我们肺子里，我们是弄不出来的啊，它会跟你一辈子，我们只能健脾益肺温肾来保持功能，让你和石棉做到相安无事啊。你现在都60多岁了啊。争取让你80多岁、90多岁的时候，这个肺还能用，就行了。
3: 哦，这样。
0: 哎，因为你那个石棉在肺里面，我们弄不出来。
3: 嗯。
0: 只要有这个东西，你就会咳嗽。我刚才说的话，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
3: 听懂的。
0: 那就这个事儿，讨论下面所有问题的前提：石棉在你肺里，你就会咳嗽。不要想着吃点什么，从今以后不咳嗽。想不咳嗽，就得先把石棉拿出来。而且还得把石棉损害的肺组织修好。你算算人类现在有没有这个办法？我是没有这个办法。
3: 没有的。没有的。
0: 所以说你想说从今以后再也不咳嗽了，那你说能做到吗？
3: 哦。
0: 好了，
3: 那我就接着吃吧。
0: 哎，对喽。哎，好吧，这是办不了的事儿，只能这样维持啊。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4: 有一类人，他就非常容易流失维生素片。什么人呢？更年期这段时间的女人。女人一旦进入更年期，绝经了，雌激素不就没有了吗？她身体的内部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绝经后的女性身体里的维生素片流失的速度是男性的2倍。所以呢，女性的骨量在这个时候流失得很快，也更明显。而且人上了年纪，代谢变慢，只补这些钙是很难顺利的沉积在骨骼里的，钙吸收了，你留不住，不到骨头里你就留不住，你就用不上了，你补再多的钙也是浪费。所以呢，绝经女性的养骨需求和男性不太一样，日常骨骼养护除了要坚持补钙，一定要补足量的维生素 K2， 甚至比男性要更多一些，这样呢，钙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它的任务。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 这就请他出来跟您

0: 了。还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博尔康骨骼养护金三角，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专业企业匠心出品，为您的骨骼提供科学搭配，创新黄金三角营养矩阵，温和易吸收，对胃肠友好，十项发明专利护航，七项国际权威认证背书，品质安全有口皆碑。春季补钙正当季，广东双菌博尔康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高密度精细发酵，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监控，品质有保障，科学配方更易吸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

0: 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5: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6: 最远的能到达漠河，2项里他到达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7: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6: 嗯，应该对的。
7: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
6: 嗯、对。
7: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
8: 对。
7: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8: 对。
6: 都是送到。
7: 方便问一下，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8: 48小时
7: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8: 对。
7: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6: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来是没问题。
8: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哦，
7: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8: 对，
6: 已经定了，
8: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6: 在保证每棵梨树摘下来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9: 像这一棵叫翠冠。
6: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9: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
6: 也是青色的耶。
5: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6: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开来，拆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这要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8: 这里有、啊、一斤有。
6: 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在1斤2两有了。
5: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6: 展示一下啊。漂亮吧？
8: 翠玉就没有斑点，
6: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哦，
8: 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6: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8: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6: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7: 就是像这种。
6: 对。
10: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嗯。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5: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林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林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林炳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6: 候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呢，这个梨子你看呢，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的，你看呢。
7: 翠冠和翠玉都有
6: 啊，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这一个字就是翠玉了。你看呢，这白带子。
7: 一树长二果。
6: 对，
7: 两果。
10: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小苗种起来可能要五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三年的四年的这个等待期，那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7: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束两
10: 对对对，一束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束两果。
3: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林饼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10: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出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呢就会减少了吧。
3: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林饼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10: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期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的，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3: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10: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他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方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防，整体去防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的。
3: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梨标准员、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11: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12: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一称，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称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试着把这个蜜梨厂呢，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机的进行结合。我把这个蜜梨这个厂呢，进一步要做有做强，为这个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进一步夯实基础。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2: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3: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4: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2: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5: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那这块都是
2: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6: 2万年前呢，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万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2: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2: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6: 当时我们马澳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澳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1年2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2: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 自古以来，马澳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3: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澳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澳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2: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7: 这样过去沿路还有
8: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百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地，马澳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0: 据这个马奥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奥唐氏的二十祖大祭士从范田堂渡海迁至定海马奥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1: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奥、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2: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奥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奥来。
1: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3: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奥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1: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奥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奥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奥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4: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暖奥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18奥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重建，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奥变成山水画廊，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5: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5: 浙江之声。

0: 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

0: 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0: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1: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9: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9: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

0: 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4: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6: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5: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9: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8: 在本届广交会第3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 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9: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0: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 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

0: 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3: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4: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5: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4: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5: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 碳管理、碳

0: 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17度到24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1: 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链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亿元项目同比增长超120%。
2: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IPO 辅导验收，上市进入冲刺期。
1: 建设不停歇，科研攻关忙，五一假期浙江众多劳动者以坚守全市担当。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2: 伊朗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披露，聚焦结束战争。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的义乌，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家家奋进，户户出力。浙江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改革创新中奔向共同富裕。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由记者李振阳采制。
3: 五一期间，义乌李祖村响起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脚步声，年轻人欢笑的面庞映衬着乡村的勃勃生机。村里的皮皮杂货屋汇聚了全国上百位手工艺人的作品，是游客必打卡的一站。90后店主皮皮说，在这里创业靠的不只有年轻人懂年轻人的思路，更依托于李祖村年轻态的环境。
4: 我当时也是来李祖游玩的一名游客，被这边的创业氛围还有这里的环境给吸引了。村里知道我有开杂货店的想法之后，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给了我一间这样改造好的小屋。
3: 千万工程让村里有了让创客们留得下的环境，而要让年轻人闯得开，还得盘活村里的资源。2017年起，李祖村盘活闲置农房统一收储，由政府财政与村庄共同承担前期租金补贴，大幅降低创客们的租金成本。清河的创业土壤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种子。皮皮说，
4: 给一些好的手工艺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展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我一样扎根在村里了。
3: 如今的李祖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不仅经济发展了，村民的日子也更红火。村民方爱芳说，
5: 没想到过嘞，从来没想不到我们李祖村可以门口可以赚钱，那时候做生意多少辛苦嘞，现在差不多20万有人了。
3: 要让更多游客留下来，一个村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2023年，大李祖共同富裕联盟诞生，联盟内各村以山水等资源入股，并引入专业的市场团队运营。总规划800亩的一里田园综合体是大李祖首个标杆项目。资源统筹整合之下，垂钓、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业态应运而生。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联盟各项目的收益由各村共享。
6: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义利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3: 李祖村的开拓创新正是义乌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缩影。去年义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800多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800多元，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00多元，增长6.5%。 出口总量、市场经营主体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全国县市第一位，蝉联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第一位。在衢州长山，抱团发展的思路与李祖村不谋而合。裘川镇餐桌联盟片区组团，以产业基础扎实的三溪村为重点村，联动白石镇、同工乡两镇一乡的11个村，建立起连农带农的发展新机制。最近在青石圈走红的羽衣甘蓝成了餐桌联盟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品类新宠。蔡小二，衢州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0: 人李爱明算了一笔账，目前基地保底收购价为每公斤3元，母菌效益可达上万元。
1: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强村公司不断地在我们周边我们组团片区这些村里面啊，去流转我们的这个土地，建好的这个设施大棚，然后我们也会逐步的扩大规模
2: 游玩区，比如说打造出我们天堂湖的湖景茶宴、金秋花海的茶席，还有我们奢耀谷的黄金茶点、非遗小院的制茶特色等体验，做强我们茶香奢寨 IP， 激活非遗茶技，助力乡村振兴。
3: 请听记者手记。
0: 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加持下，浙江向着共同富裕的探索走上了快车道。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背后逻辑是回归质朴的实事求是。有老屋农房闲置，那就盘活他们成为商铺；有茶山湖泊，那就打造成慢生活基地。一个村的力量有限，那就抱团发展；运营有瓶颈，那就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无中生有的闯劲儿在乡土间扎根，成了点石成金的本领。绿水青山间的乡村也有了莫名其妙的发展速度。
4: 今年五一假期，义乌国际商贸城呈现买买买热潮，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游客穿梭其间，挑选询价下单，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5: 假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热闹非凡。
6: 山东济南那边第一次过来，假期过来看一看货。
7: 新疆乌鲁木齐，边玩边采购一些东西。这个包呢，就夏天带出去，看起来也比较独特，颜色也比较亮丽。再说它这种手工穿的珠子呀，什么感觉比较精致。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背上，还挺好的。
5: 在国际商贸城一区饰品专区，水晶、银饰、潮流配饰等各类饰品琳琅满目。经营户雨燕热情接待每一位顾客。
8: 这是天然的玛瑙，
9: 对，那个玛瑙美。
8: 对，
5: 雨燕说，五一假期市场里的人气持续攀升，她忙得不可开交。
8: 今年的五一假期比往年人流要明显多很多了，全国各地来拿货的客商，还有那个有些游客过来专门来打卡，因为现在义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嘛。义乌的这种商贸加那个旅游的模式真的是越来越火了，最近陆续也有外国的客商都过来，我们基本上也每天都有下单
5: 接单备货。经营户们从早忙到晚，抢抓假期商机。在国际商贸城二区箱包专区，随处可见客商们提着大包小包，推着满载货品的推车。
10: 您是来自于哪里？
11: I'm from India。
12: 他是我的老客户。
5: 箱包经营户黄永珍每天早早开门迎客，订单源源不断。
12: 像我们五一假期的话，小孩子出来旅游，这些小动物的小包会放在这里，是按出厂价格来卖。像我们这种的话都纯手工的，有一些过来旅游的没见过的，他们会带一点回去送朋友，或者是自己用木头的，还有那个树枝的，还有我们天然的椰子核，海南的特产。我是海南人，所以卖的这个比较有特色。
5: 义乌市场在假期推出购物狂欢节，国际商贸城、黄源市场、滨王夜市联动，从马路市场到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义乌的假期消费热折射出这座商贸之都的强劲韧性与创新活力。
3: 经济大省，挑大梁。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今年一季度，宁波聚焦产业链招商聚敛成群，跑出招引加速度，新落地1元项目同比增长超12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3: 记者见到宁波天喜金鸿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坚学时，他正在镇海的新办公室里忙碌。不远处，总投资20亿元的无人机研发制造产业园正在建设，后年投产后，企业将整体迁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无人机产投平台。吴坚学说，眼下他们正着手招募上下游企业。
14: 现在已经有接近20家，以做零部件、做系统集成、做飞控软件设计的这一块为主。
13: 今年3月，从事多年大宗商品进口的吴坚学与合作伙伴广东金鸿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在镇海成立天喜金鸿，发展无人机产业。而在这之前，手握核心技术的广东金鸿曾一度想把项目落在当地。
14: 一开始他们还是首选的是在广州的，他们提出路途太遥远，整个团队也都在那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生产配套的一个问题，他们对宁波也不了解。
13: 宁波低空经济产业正加速迈进，招引广东金鸿的项目是构建全

0: 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怎么引？镇海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王鹏峰说，他们带着两份精心准备的清单直奔广东，一份是落户政策，企业能享受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排摸出的几十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应用场景，
1: 能不能有竞争性的一些产品做出来，而且有市场，这个是他最核心考虑的问题。
2: 宁波有很多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对他未来无人机成本的降低非常有好处。
1: 第二个，浙江有很多的山区，经济又要发达，做农村的快递，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产品，叫飞鸟驿站，会做一个应用场景的示范。
0: 项目如果落地，广东金虹项目团队至少十名骨干成员将随迁。对此，镇海也亮出了诚意，在人员办公、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综合研判后，广东金虹决定到镇海落户。面对区域招商竞争激烈的局面，宁波以产业链招商为核心，推出精准政策补贴，提供高效服务，招揽更多风口上的好项目。在北仑，总投资10亿元的一波光电项目最近打下第一根桩。洽谈之初，北仑把企业的需求梳理成综合服务流程图，实现拿地即开工。奉化则深耕新能源电池产业链，15个工作日谈妥落地新型10亿元电池项目。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宁波新招引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192个，同比增长128.6%，吸引投资超727亿元。宁波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旭军说：“
3: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是1元以上的项目，计划要引进500个以上，围绕我们12条产业链引进创新的力量。”这些项目之间互相能够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然后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互相赋能，在宁波更加有活力，更加蓬勃的生长。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8: 400-1234567。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京华休闲运动车生产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与多元布局撬动全球市场，今年一季度电动两轮车出口势头强劲，迎来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1: 走进位于京华婺城区的浙江九色路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电动自行车贴标签、加保护膜、塞保护棉。公司副总经理刘都说：“
12: 我们现在增幅的话，大概30%-40%吧。像3月份的话，我们已经出了有6000多辆电动自行车整车，4月份呢还要出货7000多辆。基本上我们生产订单目前已经排到7月份。”
11: 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企业为何能迅速打开局面？刘都认为，关键在于产品契合了海外消费者的痛点。
12: 我们电动自行车更轻便、更环保，单价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说这两年发展是比较快的。像我们这款轻便载货自行车啊，在德国投入第一个月就卖了200多辆吧，然后后面基本上每个月都有30%-40%的增长。
11: 同样产销两旺的京华企业还有不少。浙江飞神车业有限公司3月份电动自行车出口订单量同比增长20%，部分订单甚至排到了10月份。公司相关负责人杨玲表示，出口数据的猛增离不开针对不同市场的精准定制。
13: 像南美区域的消费者的就设计了一些经济适用的车型，针对美国的话，我们就增加了 IoT 的模块，里边有靠近解锁、电子围栏，然后 SOS 求救，还有家庭账户。欧洲的话，像针对单身经济，我们推出了可以跟宠物一起协同出游的车型。针对家庭用户呢，我们推出了可以带娃出行的一些 cargo 车型。
11: 从满足基础代步到引领个性出行，京华企业还在产品设计上不断突破。 在永康市素美德工贸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款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亮相的电动摩托车新品格外引人注目。公司相关负责人朱亮向记者介绍，
8: 这款是我们的素一，这一块中置仪表所有的配件包括这个把套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0: 我们的液压减震是完全符合了超重量的客户的承受力，而且它的回弹的舒适度就跟我们的汽车的减震调的是差不多的，很舒服。
1: 从最初的代工到如今在海外注册自主品牌，布局海外仓，速美德正在从卖产品向树品牌转变。公司总经理庞前表示，依托多元化渠道，企业今年的销售目标非常有底气。
2: 自从海外仓有了这些产品，随时要货随时有。我们今年一到三月份同比去年是增长了150%。去年呢，我们总产值是3亿多嘛，那么今年计划是突破5亿。
1: 企业敢于走出去的底气，同样离不开有为政府的保驾护航。针对外贸企业出口环节的实际需求，金华海关积极主动下企服务，通过政策组合拳精准施策，帮助稳定单、拓市场。金华海关综合业务三科科长龚匡军说：“
3: 我们推行7x24小时属地查检预约制度，实现即报即查、预约查检。第二是实行证书云签发，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路，有效提升通关时效。”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二月，金华出口电动自行车及电动摩托车12.5亿元，增长59.4%。
4: 证监会官网 IPO 辅导公示系统最新显示，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 IPO 辅导，标志着云深处上市进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如果后续审核程序顺利，云深处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杭州六小龙中又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云深处与游戏科学 DeepSeek 深度求索、宇树科技、强脑科技和群和科技并称为杭州六小龙，其中群和科技已于4月登陆港交所，成为杭州六小龙上市第一股。宇树科技则选择赴科创板 IPO， 强脑科技已向港交所提交 IPO 申请，深度求索也被曝融资传闻。
5: 致敬劳动者。
6: 五一假期，不少人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但仍有无数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用汗水守护着城市运转与百姓平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早上8点，浙江省交通集团承载隧道管理所巡检员黄伟波已经开始忙碌。隧道是高速公路的咽喉，巡检员要负责供配电、消防、逃生等设备检查，还要随时处置突发险情。黄伟波攀爬136级台阶检查高位消防水池，又钻进隧道弯腰查看灭火器，拉拽逃生门。2个小时下来，工作服满是油渍和汗渍。
8: 我退伍后进入高速公路啊，在巡检岗呢也工作了11年，也在岗位上过了11个五一假期。那最大的体会，我们的职责关系到每一位市场的安全出行，所以要履职尽责，更用心守护道路安全畅通。
7: 在重点民生工程义隆庆高速丽水段，建设者们也在争分夺秒。项目最长隧道刘明坚特长隧道进口右洞于5月1号顺利掘进，突破2000米大关，进入深隧道施工新阶段。隧道深处智能三臂着沿台车、智能拱苗一体机等成套智能设备高效协同，以厘米级精度啃噬岩层。项目智慧监控中心大屏上施工数据实时跳动，隧道智能建设平台通过5大核心功能模块为施工提供精准决策。三臂着沿台车组操作手杨景说：“
9: 现在这个隧道都是机械化、智能化，隧道里面干活主要靠大型机器嘛。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施工环境好了很多。以前隧道干活粉尘大，噪音也大，现在在这种全封闭的这种下是就比以前更安静，也比以前也更安全，干活还是比以前有劲很多。”
7: 交通动脉在延伸，万家灯火的背后，电力保障同样不能松懈。这个假期，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渔村供电所供电服务班班长刘启奥带领运维人员对供电线路进行夜间特巡。他们手持红外测温仪，足以检测刀闸接头、设备线夹、白天不易发现的发热隐患，在夜里无处遁形。
10: 假期用电负荷的话，比平时要高出20%左右，特别集中在乡下那个民宿区域，还有那个旅游景区的一些商业区。我们是有24小时值班制度的，一旦有用户帮修，我们会立即做出响应，尽快的速度恢复用户的供电。
7: 城市动脉畅通了，血管里的水同样不能断。在诸暨城南水厂，巡检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加密巡查水泵加药系统，水质检测员分时段抽样化验，严控各项指标。 诸暨市水务集团治水公司副经理宋云川说，
11: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安排全体水厂员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三班制值守，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确保全市人民喝上安全水、优质水。
7: 从高速公路隧道到建设工地，从电力保供一线到水厂制水车间，每一份坚守都是对劳动最光荣、最生动的诠释。
4: 假期对于不少正处于产品上新迭代期的研发团队来说，也是攻坚的关键期。每一次实验数据的积累，都为技术与场景的耦合、尽快实现商业转化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2: 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油价走高，带动化纤、面料、成衣等成本上行。在产业积淀深厚的杭州萧山，一款化纤产业大脑覆盖价格、产能、库存、效益等维度的指数，成为工厂排产定价的重要参考。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赖天明说，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行业大模型和智能助手产品研发按下了加速键。
13: 打造一个化纤问学大模型平台，跟北大研究院一起合作开发，打造这么一个大数据平台，给企业提供好用管用的智能助手。那市场的波动呢，它是有节奏的。那对于化纤企业来说，由我们这个均价作为一个残余的计价体系，它是稳定发货，能够保持上下游原料供给的稳定的供应，生产稳定的排产。
12: 在智能终端、高端机械等行业，打磨产品成了团队在假期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诸暨小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正对新一代 VR 头戴显示设备 Dream Air 进行技术验证。这款重量小于180克、双眼分辨率达 8K 的产品，正处于小批量试制转入规模化量产的关键期，不少海外订单等待交付。工厂制造总监张传华说，二季度生产已全部排满，其中出口占比约90%。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团队正持续优化工艺，提升良品率。
14: 这款产品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小批量到量产的一个爬坡过程，未来我们还是要有丰富应用场景去着眼，像医疗呀、卫生、教育啊，包括一些远程培训啊，这些方面我们今年的产值预计会比去年翻倍的增长，持续的在加大研发投入。我们的研发基地在上海啊、在青岛呀、在杭州都有布局。
12: 在位于象山的浙江亿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95后工程师蔡文忠正在对一款肘节式压力机进行调试。他说，精密锻压装备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下游零部件的加工质量，交付前必须尽快完成调试。
15: 我们的调试呢，主要是保证了它的一些核心功能，在我们的现场进行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冲压测试，来保证到客户现场之后降低它的故障率。
12: 在研发链条更靠前的实验室阶段，科研团队也正为技术突破争分夺秒。在位于嘉善的祥福实验室，一款用于医疗机构病原体快速筛查芯片的研发已经进入光路系统调试阶段。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方舟说，这款芯片可以为水质检测、粪便检测、农林牧渔等多个场景提供技术支撑，年底前计划完成样机研制，需尽快进入测试阶段。
16: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原理机，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原理机，而且后续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将硅光技术赋能到我们这个设备，可以增加光路的一个稳定性，减小这个光路的一个成本。测试完之后，根据他们反馈，我们进行一个优化，就可以进行一个中式的量产。
6: 专注行业20多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桥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不仅以卓越技艺定义了职业装的时尚新高度，更以师者之心点亮了众多青年人才的成长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7: 在桥顿服饰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里，讨论声此起彼伏。
17: 它的里布包括国博的这个专属的印花，
7: 公司研发部总监郑洪生和团队紧盯设计细节，小到印花的开板制作，大到服饰整体工艺打磨，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入微。在同事与徒弟眼中，这份分毫必较的严谨，正是郑洪生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方案设计师陈善莹说，
18: 郑老师最常对我说的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他细节决定成败，一件好的衣服在工艺细节上要精致，用心设计，精益求精才能做出一件好的作品。
1: 2006年，怀揣设计梦想的郑鸿燊从河南来到温州，开启服装设计之路。为精进专业能力，他远赴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马来欧尼时装学院等多所知名时装院校深造，汲取国际前沿设计理念。2017年，学成归来的郑鸿燊加入浙江桥顿服饰，瞄准传统职业装呆板、款式单一的行业痛点，率先提出职业装时装化创新理念，并深耕研发一线。不止于款式创新，郑鸿燊更聚焦面料工艺升级，团队从原材料入手，优化编纱工艺，融合纳米技术与银离子处理工艺，研发出高效抗菌功能性面料，让职业装兼顾颜值、舒适与健康。上千款全新设计的职业装精准适配多元职场需求。郑鸿燊说，
19: 我不断研发发明专利，不是为了堆砌数字，而是想把桥顿职业装时装化的理念用产品翻译出来，给人们带来美好着装与心情，给他们打造合心合体合场的全场景的解决方案。
1: 深耕服装行业多年，郑鸿燊手握11项实用新型专利，编撰3部企业技术论著，牵头完成20多项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由他参与起草的女西服高级定制规范，填补了国内女西服高定领域标准空白。郑鸿燊还主动扛起行业人才培育重任，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倾囊相授技艺，培育出多名省级工匠、高级技师。同时受聘温州多所高校，以产业导师身份搭建校企桥梁，助力服装行业新生代成长。公司生产中心生产研发部产品研发主管王如如说，
20: 他不留余力地教我们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带着我们开始一步步去熟悉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真正的深入学习到这个行业的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他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他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一个老师。
1: 从异乡追梦人到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郑鸿燊始终与布料针线为伴。在他看来，技艺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成长。
19: 温州服装产业链特别完整，你只要有想法，马上就能落地试验，马上生产，这种效率在全国都少见。教学我认为不仅仅是单向输出，而是一场双向的照亮。学生们的提问、试错与突破，常常为我的工艺迭代与文化表达出现新的思考。当我看到学生的作品，那份欣慰与骄傲远胜任何奖项。
21: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3: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25: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2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7: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假期里，我省多地博物馆、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推出夜间观展观览，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五一期间，位于杭州上城区的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夜游时段从晚上6点持续到10点，数字光影秀将南宋官式建筑的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沉浸式轻喜剧、NPC 游园互动、灯火集市等板块生动演绎宫廷文化与市井烟火气。德寿宫运营公司企划部负责人张敏浩说：“
28: 那么晚上主要是我们会开启那个数字的 mapping， 然后通过一些光影秀啊、 把我们这个德寿宫本身的这个南宋官式建筑的一个气势展现出来。我们会配套一些就是沉浸式的这个轻喜剧演绎，以及这个 NPC 的游园互动，灯火市集啊这些板块，把这个南宋的宫廷文化和市井烟火气鲜活的演绎出来。
7: 这个假期位于余杭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也不定期的推出夜游活动，演员们模仿绘画作品，韩戏在夜宴途中的舞者翩翩起舞，货郎挑着担子穿梭庭院，少年画师王希梦讲述千里江山图的创作故事，游客与 NPC 互动可以赢取限量画票，沉浸式感受古画魅力。学生家长安小晨说，
0: 我看了615，然后画上的人物出现在面前跳舞，我跟小朋友都很震撼，一边逛然后一边有人跟我们介绍画上的人物背景故事，就感觉很新奇很震撼，学到了不少知识。
7: 在台州黄岩区，博物馆和图书馆也常态化夜间开放，其中黄岩博物馆每周六开放夜场至晚上8点。馆长林杰表示，
2: 我们常态化推出周六夜场的开放，让学生在夜间远离喧嚣，静心感受文物的魅力，把博物馆变成研学的第二课堂。
7: 此外，宁波博物馆、温州博物馆也延长开放至夜间，浙江自然博物馆、安吉馆还推出夜宿活动。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夜色中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夜食堂。
6: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杭州经典景区客流平稳，新兴业态表现亮眼，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出体育赋能、潮玩破圈、乡野升温的鲜明特征。全市共接待游客396万人次，同比增长15.6%，其中西湖景区总客流量94万人次，和去年同比减少0.84%。
4: 为残疾人适配科技辅具服务被列入2026年省民生实施项目，目前全省各地正在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帮助残疾人更好地拥抱独立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5: 近日，舟山市民王先生从普陀区残联免费获取了一副盲人 AI 智能眼镜，并通过厂家技术人员的现场教学、个性化调试，掌握了使用方法。王先生说，这副眼镜搭配智能手机一起使用，通过语音指令能实现文字识别、环境感知、物品辨认等功能，让他能更便捷地感知世界、融入社会。
8: 我根本没有光改的，人家说了，哇，这个图片这么漂亮，到底多漂亮我不知道，通过这个智能眼镜它可以描述给我听，哇，这个图片上面有什么风光，那我虽然视力是看不到，脑子上有反应，哦，这个风光真的是美丽啊，有很大的帮助。
5: 除了盲人 AI 智能眼镜，今年普陀还将发放智能仿生大腿假肢、电子人工喉等多种科技辅具。普陀区残联康复部副主任荣禄说，以盲人 AI 智能眼镜为例，三类重点人群可免费领取，其余视障残疾人在购买后可以申请补助。
9: 低保低边、残疾儿童、在校学生这三类人群的话是免费实物配发的，一般的智力一级二级的残疾人我们是进行一个货币补贴1500分顶。
5: 今年以来，台州玉环已有46名残疾人陆续获得了液晶写字板、移位机等专业辅具。绍兴柯桥有8名残疾人适配了超大功率助听器、智能助盲穿戴辅具。朱大伯是其中之一，家属朱女士说，
10: 以前我们跟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了，他也听不到，现在呢，我们跟他正常的说话他都能听得到，残联也有补助。
5: 柯桥区残联党组书记谢水平说，为确保专业辅具的适配工作精准覆盖到最需要的人群，全区16个镇街正在全面摸排。
11: 我们将着重加强辅具服务线下平台建设，完善申请加适配一体化服务，有需求的残疾人朋友前往镇街进行申请，申请时请务必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和残疾人证。
5: 此外，嘉兴、湖州等地最近面向残疾人举办了科技辅具适配评估体验活动。嘉兴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黄云芬说，与去年相比，今年适配的辅具清单品种更加丰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训练器、外骨骼康复训练器等被列入清单，
13: 让残疾人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评估，然后精准的一个适配，那么让这些辅具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每位残疾人。
6: 湖州去年下半年启动二手房以旧换新政策以来，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已有300多户家庭成功盘活了旧房资产，圆了新房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3: 五一假期前夕，湖州市民杨勇一家高高兴兴搬进位于湖州吴兴区湖东街道达昌府小区的新房。杨勇说，这是他们家通过二手房以旧换新政策置换的一套156平方米的新房，他们家也成为湖州中心城区二手房以旧换新活动首位搬进新家的家庭。
1: 当时也正好看到这个政策，然后呢孩子们也要结婚了，想到给他们换一个居住环境嘛，所以呢就直接下手了。
3: 杨勇一家原先住在一套71平方米的老房里，去年作为首批办理以旧换新手续的市民之一，旧房评估价约74万元。他说，
1: 以旧换新有个嘛，就是实房，只要再付一半的钱，我就能拿到这一套新房子，那也还可以马上入住，马上办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间方面也是快的，比较安心一点。
3: 湖州中心城区二手房以旧换新活动自去年7月启动以来，收旧范围已从最初的19个小区扩展至现在的50多个，新房房源持续补充，办理流程不断优化，平均办理时间大大压缩。截至目前，已完成收旧套数500多套，收购的旧房统筹用作保障型住房、人才公寓、青年出租房等。湖州诚兴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方义秋说，从有房住到住得好，是一条需要持续努力的路。

0: 之后在昨晚继续进行，在一场同省德比中，浙江稠州金租客场以83-81险胜宁波挺卧，大比分2-0淘汰对手挺进八强。接下来的1/4决赛，浙江稠州金租将挑战深圳马可波罗，浙江广厦将迎战山西队。
1: 中超联赛第九轮昨晚继续进行，浙江绿城队坐镇主场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此前五轮不胜且一球未进的绿城队，本场在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逆转成功，以2-1战胜对手。积分榜方面，浙江绿城队积6分，排名第10位。
0: 昨天我省天气迎来明显转折，晴好天气逐渐退场，大风降水与强对流天气接踵而至。好消息是本次降水过程移动较快，今天中午起浙北雨止，浙中南傍晚前后转阴天到多云，今天起全省晴天回归。气温方面，昨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27-2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浙北北部21-23度，其他地区23-25度，早晚凉意明显，需适时添衣。
2: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资产冻结和禁止交易限制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1: 中国5月1日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与假期首日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安装在排水量超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即泊定位。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00多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3口之家全年用电。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3:02，今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突破3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 Prada 的女王二暂列票房前3位。
1: 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2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在2号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距离卫冕只差一场比赛，他们将在决赛中迎战韩国队。

0: 当天晚些时候进行的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上，中国队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决赛都将在3号举行。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当地时间2号开始，中国男女队分别战胜东道主英格兰队和罗马尼亚队，取得开门红。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关注财经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包括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内的固收加基金合计规模首次突破30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到4月30号，银行理财市场有25家机构的固收加管理规模超1000亿元，合计超过16万亿元。其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等长线资金是主要买家。
1: 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号说，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天。
0: 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5月1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经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沃尔夫当天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主要物资供应国的运货价格上涨了近18%，部分货物的运输成本甚至增加了1倍多。
1: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证实，一艘装载俄罗斯原油的油轮昨天抵达日本，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次采购俄罗斯产原油。相关人士表示，这次原油采购不在欧美对俄经济制裁范围内。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地时间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并充分运用包括反经济胁迫工具在内的贸易防御措施，以维护贸易稳定，保障就业和经济发展。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分析显示，美国拟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到25%，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到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方面已做好充足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可接受性表示怀疑。他还透露，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要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二号说，以军前一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了超过50个基础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目前，黎以仍在临时停火期内，但以色列多次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二号说，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两名主要活动人士阿布凯谢克和阿维拉已被带到以色列接受问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被拦截船队中另外170多名活动人士已被带到克里特岛。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0: 也门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二号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该国舍博瓦省海岸附近登上并且劫持了一艘邮轮，这艘邮轮已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湾派出2艘巡逻艇，从舍博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捕和追踪。
1: 马里巴马科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报说，已就425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员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以及正处于除名程序中的军人。此外，包括马里前国民议会的议员奥马尔·马里科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被指牵涉其中，有关部门已展开首轮抓捕。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并且不需要国会审查。据美国国务院透露，这次军售当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

0: 会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国防部长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在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盟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
1: 美国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当地时间1号表态，将推动有利本党的国会选区重划。美国定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舆论分析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共和党如果要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1号，古巴多地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体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
2: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0: 跑三圈太多了，少跑一点吧，共享体育器材建议多一点。近日，云南石屏一中的一面学生吐槽墙引发关注。这面墙上，学生想写就写，校领导每周一会在墙边开现场会，逐条念逐条解决，还会在升旗仪式上回复吐槽墙的内容。人民网发表文章说，吐槽墙精准地戳中了学生们的情绪点，打破了单向管理的闭环，为孩子们疏解一部分学习、生活和成长过程中堆积的各种压力。同时，上墙的不少建议不仅被校方听见，还获得落实，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学生们获得关切周遭事物、平等沟通和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会让孩子们一生受用。吐槽墙折射出一种值得深思的教育理念，学生的成长不是被动接受管理的过程，青少年群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真实需求和表达愿望，背后的成功密码也并不复杂，以学生为本，俯下身子，换位思考，尊重对方，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这面墙值得更多学校在教书育人时认真地看一看，想一想。
1: 近日，多名网友发帖，华山景区南峰华山论剑石碑被拆除。景区行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解释，华山除北峰以外的论剑石碑都没有得到景区授权，拆除是为了避免景区文化景观同质化。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件事儿折射出相关方在 IP 开发与秩序维护之间的博弈。华山论剑的故事源自金庸的武侠小说，2003年金庸亲临华山并题写华山论剑四字，北峰的石碑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保护游客权益不仅在于为他们提供舒适便捷的旅游设施，还在于确保他们所体验的文化内容质量。华山管委会统一规范石碑设置，消除误导性信息，可以看作是对游客权益的保护。既然乱论剑的现象被遏制了，那么如何把剑论好，就是景区接下来要重点打磨的功课。华山的这一次论剑，其实论的是未来景区该如何平衡商业与文化、流量与口碑。只有沉下心来打磨产品，通过优化服务形成的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品质感，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侠之大者。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以观点击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

0: 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心灵，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3: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2: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3: 谢谢你们，
14: 咱是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